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介绍，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精准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是稳就业的重中之重。
3: 当前2026届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如何帮助毕业生更好实现就业，将提供哪些就业政策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介绍，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将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服务范围。
2: 黄俊梅表示，毕业生可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3: 针对如何提供就业帮扶的问题，黄俊梅说，有关部门将对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者是就业见习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呢，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
2: 那么据介绍，从现在起到年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进活动等招聘活动会接续举办。那么目前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3: 聚焦提升就业能力，有关部门将根据毕业生需求，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那求职过程当中呢，毕业生也应该注意维护就业权益。有关部门将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2: 黄俊梅表示，人社部门将全力以赴加强就业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3: 此外呢，三支一扶计划是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示范项目，各地已经陆续启动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孙小丽介绍说，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加快推进人员招募、岗前培训，持续做好日常管理服务、待遇保障、期满流动、跟踪培养等工作。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踊跃报名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在基层施展才华，成就梦想。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大盘稳中有底。从岗位推送、技能提升到严打招聘乱象、维护权益，再加上三支一扶，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拓展基层赛道、稳就业，关键再把政策落到每一个人头上，给青年兜底，给发展托底。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关注国内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2: 那么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五项主要发展目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规划全文呢共11个部分，其中规划明确要狠抓体育行业作风，完善体育诚信体系，严肃整治体育领域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明确各级运动队教育管理监督责任，严查青少年比赛冒名顶替、年龄造假问题，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
4: 我们注意到规划里呢有两个数据，一个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那这两个数据呢实际上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动起来，不要拉低这样一个均值。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随着对体育的了解更多呢，现在真的感觉体育呢在未来人们的生活当中的作用和价值会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大家强身健体的一个手段，那在塑造人们精神方面呢，我觉得也会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相信体育呢也会发挥出它的作用来。
2: 这个一下子把曹老师对于体育的这项事业的未来发展规划给激起来了啊，因为曹老师以前也是在
5: 跑体育口
2: 啊，对，也是希望那个这个规划的提出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体育场，或者说走进健身房，
4: 都动起来，
2: 都动起来，
5: 就是、全民运动啊！
2: 对，全民健身啊！再来说说，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呢，咱们国家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 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那么数据显示呢，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3: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此外呢，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生态，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2: 再来说说消费领域，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370.7 万辆，家电以旧换新 6326.6 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7909.8 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99.2 万件。
1: 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之下呢，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份达到了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至 62.4%， 那创历史新高。我们再来看一下运动品牌耐克啊，在国内最大的线上零售伙伴滔博发布了公告，确认啊，从明年1月1号起，这个滔博呢将不再获得授权在中国内地线上平台来销售耐克产品了。这也意味着双方持续27年的线上经销合作走向终点。
2: 耐克另一个重要经销商宝盛国际同一天也发布公告，线上平台销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了。事实上，耐克酝酿线上渠道调整的消息早在6月底就已流出，时隔不足一个月，相关调整正式落地。
1: 耐克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申凯西以署名文章形式解读了此次终止合作，表示耐克呢将重构大中华区市场生态，其中呢重点聚焦打造线上数字市场生态。从明年1月起呢，耐克将以天猫、京东、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官方网站 APP 为核心，重新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市场生态。
2: 他指出，这样的调整并不是为了缩小消费者的购买渠道，而是减少渠道的碎片化啊，优化消费者全流程体验。
1: 一系列渠道改革动作背后呢，是耐克在华业绩持续承压。根据耐克集团2026财年的财报，大中华区全年营收啊 58.47 亿美元，同比

0: 下降 11%。 第四季度营收呢是 12.97 亿美元，同比下滑 12%。 市场呢连续八个季度营收负增长。
1: 是的，再来关注科技方面，据介绍，一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呢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神经系统疾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的出现猝倒。
0: 专家介绍呢，针对这种24小时睡眠障碍罕见病啊，全球治疗药物呢是以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急需要针对发病原因的治疗新药上市。目前全球的批准上市治疗药物呢，不仅药效有限，而且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器官慢性损伤、精神或躯体药物依赖、认知功能下降等短板。
1: 此次获批上市的这款创新药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受试者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青少年患者。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善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
0: 中国证券报报道，进入7月份，苹果 iPhone 18系列手机已经在量产，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目前呢，苹果 iPhone 代工组装这个厂商富士康已经进入了招工的高峰期。
1: 日前，市场调研机构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4%， 但是苹果、三星仍然实现逆势增长。第二季度苹果在中国市场出货量达到1240万台，同比增长 24%， 以 19% 的份额位居第二，其出货量及市场份额均创下苹果历史第二季度的新高。
0: 2026年上半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全行业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在此背景之下呢，绝大多数手机品牌纷纷上调产品售价，部分机型甚至经历两轮调价，最高涨幅超千元。在行业普遍涨价的行情之下呢，坚持原价发售的 iPhone 17系列性价比优势被进一步放大。
1: 是的，目前 iPhone 17呢维持原价，但是即将在秋季发布的 iPhone 18大概率会大幅涨价了。那么去测算呢，它这个 iPhone 18叫 Pro Max 1TB 版本的物料成本比之前呀增加了300美元，仅硬件的成本涨幅就接近2000元，叠加品牌利润，那么新款的这个 Pro 系列有可能售价就突破万元， 1TB 的大容量版本还有可能突破15000。妈，一个手机就这么贵哈，真是没想到，也希望这个到时候看看吧，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一些新的功能啊。
0: 中国足协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辟谣有关中国女足主帅米利西奇辞职的消息。通报写道，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没有收到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先生任何辞职的书面或口头信息。米利西奇呢，将按计划带领球队备战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1: 根据亚运会备战和参赛计划，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8月8号到9月10号在苏州集训，并于9月11号出访日本参加亚运会女足比赛。
0: 目前队伍正在按照主教练米利西奇制定的集训计划推进各项备战筹备工作。那外教团队呢，计划于集训前一周返回国内并备战亚运会。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部火爆的美食综艺。这个金夏美食竞技赛道啊，迎来了现象级作品。爱看美食综艺的朋友就是可以有眼福了哈。食神百厨大战凭借百人星宿厨艺比拼模式啊，这个深耕中华百味内核，持续霸占各大影视数据榜单。
1: 节目跳出普通美食综艺娱乐框架，一边以甜辣口味团战打造全新的看点，一边打通线上荧屏热度与线下餐饮消费市场，让深藏后厨的民间厨师站到大众视野，让一道道地方家常菜成为城市文旅新名片。
0: 那相比于普通的综艺碎片化的热度呢，本次节目真正实现了单品美食垂直出圈。广东白切鸡、莲花血鸭等多款地方菜品借着节目镜头呢走红社交平台，其中呢素厨带来的厦门煎蟹成为了

0: 的这个餐饮 IP 赋能路径啊，把节目曝光实实在在转换为线下门店的经营数据。
1: 嗯，
0: 那这个像厦门的煎蟹女王、自贡菜一姐等等多家门店营业额涨幅普遍超20%，最高门店涨幅达到了89%，这订单量最高同比暴涨130%，
1: 民以食为天呐。
0: 嗯。
1: 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

0: 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夏日炎炎啊，喝一口冰爽的饮料实在是快活，因此大家也管这叫快乐水。那最近呢，新周刊的一篇名为为了避雷工业糖精，年轻人宁愿代购港版可乐的文章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文章里提到的工业糖精指的就是果葡糖浆。我们喝饮料啊，担心摄入过多糖分带来健康风险，因此瓶身上有零蔗糖、无糖等字样的时候，让我们毫不犹豫的就去扫码付款了。但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检查饮料的这个配料表，上面一般都赫然写着果葡糖浆。不只是饮料啊，酸奶、面包、辣条等等各种零食当中，哎，这个配料表上都有果葡糖浆的身影。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一种人工精制的糖浆。也许大家知道啊，它来自玉米，但具体是如何制成的呢？这个果葡糖浆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吃多了对身体又有哪些影响？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知名的植物科普作家史军。史军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史军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糖啊是来自甘蔗或者是甜菜，这个果葡糖浆呢则来自玉米。那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就这一根硬邦邦的玉米，它是怎么变成这种极甜的这个液态糖浆的呢？
2: 其实啊，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体里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大家没有细究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吃一馒头、吃一面条、吃一口米饭，要是细细的咀嚼的话，就会产生甜味儿。那这个甜味儿的产生，其实就是我们的唾液的里面的淀粉酶把淀粉转化成了葡萄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甜味儿了。而果葡糖浆的生产呢，其实跟这个过程是极其类似的。那玉米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淀粉，它的第一步就是用淀粉酶把里面的淀粉变成葡萄糖，然后呢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用一些异构酶把这个葡萄糖啊一部分转化成果糖啊。当然了，这个果糖的转化的比例多的少决定了它最终的一个产品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说有42号的高果糖浆、55号高果糖浆，还甚至还有90号的高果糖浆，这号数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糖浆里面的果糖的含量。
1: 其实是用工业的制法把这个淀粉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甘蔗和甜菜已经产糖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大费周章的从这个玉米里来提取糖浆呢？比如说从植物种植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玉米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呢？
2: 就是量大管饱。其实它的道理非常简单啊，就是
1: 也便宜。
2: 工业生产上，对对对对，基于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费效比的一个事情来考虑啊。这个事情的出现其实是上个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的一些，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机缘巧合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首先第一个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果葡糖浆的生产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跨越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啊，通常来说你用淀粉酶去切这个淀粉的长分子的话，最终得到的基本上就是葡萄糖。但是葡萄糖的问题是它不是很甜啊。如果大家有尝过这个葡萄糖口服液，或者说葡萄糖的甚至是葡萄糖那个注射液的话，快速补糖的时候我们喝一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甜啊，因为葡萄糖的它的甜度是要低于蔗糖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就是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突破，就是把这个葡萄糖的异构酶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技术纳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去，就让淀粉变成更甜的糖成为了一个可能啊。当然了，你只有这个技术大家不一定用啊。就是你光有这个技术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那怎么样促成这个事情就转化为一个现实了，就是到了后来美国啊，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

0: 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是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是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啊。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基数的，而且政府会给大量的补贴。但是同时呢，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进口蔗糖这件事儿，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反转，就是会征收比较高的一个关税。那这就麻烦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咱们自己家吃糖，就是比如说放这个粥里面放点糖啊，或者甜品里面放点糖啊，可能你这糖涨个几块钱，就是甚至一斤涨个几块钱，我们其实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调味品。
1: 嗯，
0: 但是对于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饮料生产里面它要加大量的糖啊，那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对于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就得寻求一个蔗糖的替代品。这找来找去就发现，哦，这个高果糖浆这不错啊。第一，它的原料很便宜，直接从玉米来就行了，甚至这个玉米它本身还有一些的补贴啊，那这价格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另外一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冷饮口感的一个加成，或者冷饮这种愉悦感的加成，就是因为果糖啊这种成分，
1: 嗯，
0: 它在低温条件下它的构型会发生改变，就是构型发生改变以后，它会让我们尝起来更甜。所以这个冰镇以后的饮料，你会觉得哇，更爽了，喝起来更为那种，就是甜到心里去了那种感觉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些因素一加成，就促成了像果葡糖浆这样的一个产品在饮料圈里面的广泛使用。
1: 嗯，对，不仅是量大管饱，而且大家也很喜欢用。那不仅是这个可乐等碳酸饮料用，连我们以为很健康的一些像酸奶、全麦面包，就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有甜味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食品很多都离不开果葡糖浆，而且甚至一些咸味的零食里面也要添加果葡糖浆。那这个果葡糖浆到底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程度已经有多高了？你也给我们描述描述。
0: 哇，那太多了，其实这不用我来描述啊，大家不妨去现在啊，就是听节目的朋友，跟你随手翻翻身边的这个食品包装啊，只要是有甜味的食品，你翻一翻啊，很容易就找到果葡糖浆这个名字在配料表里面。饮料这就不用说了啊，那各种的糕点其实也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带甜味的一些小食品其实都有啊。特别典型的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买到的这个爆米花啊，特别是看电影之前要买一桶爆米花。讲一笑话，就是在植物学里面说一家会一锅端，符合这个描述的其实是那桶爆米花，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玉米。你看那爆米花的主体这就不用说了，那植物黄油八成也是从玉米油来的，然后那个调味的果葡糖浆也是从玉米来的，就是一种植物贡献了这个口感香气非常独特的这种小零食，其实只来自于一种植物。
1: 对，就是这个爆米花全来自于玉米。那我还查了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果葡糖浆还有型号，说日常最常见的就是 F42 型，就是果糖占 42%。 那这个一般是F55 型，这些都是用于这个碳酸饮料啊、糕点什么的，甚至就像您说的还有 F90 型的这个果葡糖浆，那这个果糖就高达 90% 了，可能因为太甜日常就很少见，所以这个果葡糖浆的应用啊实在是广泛。那为什么这个食品厂家这么偏爱果葡糖浆呢，而不是用传统的这个白砂糖、蔗糖？它为什么在食品加工当中有了一些不可替代的这个优势呢？
0: 哦，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啊。其一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这成本优势在放在那儿呢，就是这个成本优势是相较于其他的，不管你是从甘蔗来的蔗糖还是从甜菜来的蔗糖，都是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的。第二就是它的加工性能太好了，它本来就是糖浆啊。您想啊，这个糖浆溶解在这个水里面容易还是蔗糖

0: 能溶解在水里面溶液。那加在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配料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比如说加在糕点里面啊，你跟面粉混合等等等等这些操作，你在大的这种机械化工业加工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果脯糖浆是具有极强的优势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果脯糖浆它还有一定的这种特性，就是它在低温的条件下其实它会呈现出更甜的滋味。哇，这个特性也是让很多的饮料商选择这种配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因为我们都喜欢喝这种又冰爽又甜蜜的饮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就虽然说哎，我们今天都嘴上都说哎呦我们害怕糖害怕这个碳水，但是我们基因里的渴望肯定是对于这种既甜蜜又冰爽的这种滋味是极其的向往的。
1: 是身体非常真实，因为它冷甜，我还特意查这个特性叫冷甜，而且说还能保湿保色哈，这个也是就是在食品加工当中非常突出的优势了。
0: 对对，就是它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种特性也是让整个食品会维持着它的本身的一个构型，或者说让它的卖相变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也是果脯糖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这种食品制造商无法割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看了新周刊的这篇报道之后啊，我也去做了一番尝试，我跟那个记者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也去喝了这个港版的，就是纯用白砂糖的这个可乐，这个甜味儿的确就更符合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标准甜，不会嘴里觉得黏糊糊的。我也去喝了配料表示果葡糖浆的可乐，的确就会有那种隐隐的甜，就是感觉喝完了那个甜味儿在嘴里还没有散去。那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也要是细细的体会啊，你快速的囫囵的就是喝好几口是感觉不出来的。史泉老师，其实我想问，这个果葡糖浆我们通过这个舌头尝啊去吃能尝出来吗？
2: 理论上肯定是能尝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讲蔗糖的甜跟葡萄糖的甜跟果糖的甜这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它的甜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
1: 嗯，
2: 那至于说果葡糖浆它的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它的这种甜，我建议啊，就是家里面没有买过这种纯果葡糖浆的这种朋友啊，我建议你找罐蜂蜜来品一品也一样。因为蜂蜜啊，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就是55号果葡糖浆的组成。
1: 嗯
2: 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蜂蜜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啊，或者说果葡糖浆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两种产品，或者说两种食品。嗯，所以大家这甜点蜂蜜，或者说品品仔细的品品蜂蜜水，其实这跟那个现在的可乐里面加的这些果葡糖浆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到这点就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蜂蜜水会比较健康，但是加了果葡糖浆就不健康呢？因为
1: 对，还给它冠以说叫工业糖精，你看这说法就让大家觉得不好，不健康。嗯，
2: 对，这个很奇怪，因为两者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关键的点还是在于量的问题，而不在于它本身的，就是果葡糖浆它本身的物质的问题。当然了，你刚才说到的这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舌尖上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果糖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些味道上的特性的嘛，嗯，这跟纯的这个蔗糖是不一样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蔗糖在我们体内去消化的时候依然是分解成一分子的果糖和一分子的葡萄糖。你看这是不是又绕回去了？
1: 嗯，诶，这其实也是我想跟您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不只是大家觉得它有工业糖浆的这个名号不好听，说宁愿高价代购也要避开果葡糖浆。就是大家其实还发现，就是说果葡糖浆这个果糖叫什么游离态。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哎，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大家就认为说，那我要是总喝带有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或者吃这类的零食，会导致脂肪肝啊、内脏的肥胖、尿酸升高等等，甚至胰岛素抵抗。那果葡糖浆吃多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吃普通的白砂糖这个代谢过程，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影响是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糖吃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友好啊，你不管是果糖也好，葡萄糖也好，蔗糖也好，或者是这个高果糖浆也好，你什么糖吃多了对身体肯定都不好啊，包括说

0: 你大量的这个集中的去吃淀粉，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啊。关键就是在于适量啊。只不过说我们讲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错觉，说我们这个高果糖浆对于或者果葡糖浆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更大，而不像以前的蜂蜜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蜂蜜。说这东西跟果葡糖浆一样啊，那为什么它好像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大家就想想，我们应用蜂蜜的场景多吗？不太多，是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蜂蜜还是贵呀，就是它不可能添加到所有的我们想要让这个食品变甜的里面去啊，就理论上来说。这可乐公司它也可以用蜂蜜来调味儿啊，其达到的这种结果跟用这果葡糖浆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能吗？它不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是吃蜂蜜的场景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吃蜂蜜的场景里面，其实你加的量是比较少的，可能早餐的时候啊要吃个什么。小蛋糕或者是馒头片、面包片什么之类的，你涂抹的蜂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不像说这果葡糖浆本身它特别便宜，一下子加入到的这种大罐饮料里面，而且随着我们的这种喝冷饮的时候是大量的喝，所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核心的点不在于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分上的这种就是本质性的差异。刚才又说了，就是蔗糖也是要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的。这些果糖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的。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今天在食品工业中，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摄入的果葡糖浆量过多了。它的核心还是在量的问题。
1: 对，因为果葡糖浆它的应用前面我们说了太广泛了，而且它有难以察觉性，尤其是放在这个冷饮或者是冰激凌里，大家一下其实吃完这一盒冷饮或者喝完这一大杯可乐，你的这个摄入量一下就激增了。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其实并不是说果葡糖浆它本身带有什么对我们身体特别不好的这个甜味的东西在里面，还是因为我们摄入的量在不知不觉间多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打了一个心理战啊。现在市面上很多饮料恰恰说就要打着这个零蔗糖的噱头，而且消费者以为零蔗糖是无糖，这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文字游戏了，然后结果你一翻开看配料表，它第一位就是果葡糖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宁愿花高价去代购，又把这个青睐又转回了这个白砂糖，转回了蔗糖。您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必要吗？
0: 很难评价这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很难做出评价，因为我们讲就是对人类对于食物的选择，一部分是基于营养的考虑，但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心理需求的考虑。就是我们讲我们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能量，想要获取的这种愉悦感，可能来自于社交或者是来自于文化属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觉得你吃你选择的这个东西，你心理上很满足，我觉得这挺好的，这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基于就是纯成分上的考虑，那差别就不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你要说我们在这个大量的食用这个果葡糖浆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担，或者是潜在的，比如说。升高尿酸之类的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但是你在大量的集中摄入白砂糖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健康风险了吗？显然，这样的健康风险也是存在的呀。但是反过来说，你的心里的愉悦感确实是我们选择这个食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现在我们附加在食物上的，它也有很多情绪因素。比如说，年轻人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奶茶？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快乐水？它的这个情绪因素绝对在里面占了不小的成分。那其实我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果葡糖浆啊，没有相对公认的标准，说每天摄入多少就是安全的，摄入多少就是不安全的。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成年人可以参照的，我们每日摄入糖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也可以普适到这个果葡糖浆上？

0: 具体的量大家可以参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啊，咱们国家的这种膳食指南的一个指导啊，就毕竟这些糖啊它还是一种调味品。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主要的能量的供给的来源，这也不符合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我们人体在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中，其实我们更善于从今天看起来比较粗糙的啊，或者说今天又觉得是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里面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就比如说膳食纤维比较多的蔬菜啊，包括说这个粗制的谷物，其实这一直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要的营养来源啊。那你今天突然换成这种纯的这种糖，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来不及这样的适应，因为在过去的这么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食品的构成变化的太快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基因实际上是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的。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健康上的冲突啊，但至于说每天吃多少好，这个又因人而异，因为我历来不主张推荐一个就是所谓的公认的最好的最优的一个饮食方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比较独特的啊，不管是每个人也好，还是每个区域生活的人群也好，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基因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的，适应于那个区域的传统食物。那到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的变化。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

0: 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 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

0: 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尝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但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0: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9: 瑞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1: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2: 12天左右。这片
1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4: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1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
8: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8: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5: 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 熊本县禹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据日本方面消息，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

0: 也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国际足联29号宣布，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有时候过去的事情必须让它过去，如此我们才会有空间让新鲜的事物进入到生命当中，开始全新的旅程。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呢，也可以是很寂寞的。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欢迎你回来，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Coco 李玟呢称赞刘思涵的声音呢是天使之音，而歌迷也赞叹刘思涵的歌曲犹如法国香颂。说到刘思涵，他有着性感到让人心疼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线？极具辨识度，唇齿吐字之间散发着别样的韵味，一开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刘思涵。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正所谓啊，叫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啊，人们越来越重视啊投资理财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股票啊、期货啊、房地产开始，逐渐转向了艺术品、收藏品。那么如何选择一种风险小、升值快的收藏品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收藏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天津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收藏研究作者张用秀先生，就有很多呀收藏体会跟收藏的妙招绝招。今明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张用秀的收藏经历跟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啊感受藏家的收藏秘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他收藏古墨的故事，叫做紧咬牙关买玉墨。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张用秀家藏有古墨数锭，其中有一锭为漆皮墨，长约 10.09 厘米，宽呢 10.06 厘米，近于正方形。正面中心方块内为隶书小字，焕庆户子为多事，英文田金。方块外是精细的蓝、橘、梅、荷花纹，背面似一形象生动的教子图，墨两侧洋文楷书乾隆年制古画宣藏墨，墨衣有蛇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用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金先生补充道，这套玉墨总共有九锭，是乾隆的大臣们将歌咏皇帝的墨的诗句分别刻在墨上，再呈现给乾隆的作品，这是其中的一锭。哎呀，诗在是贵重啊，诗在是难得呀，金先生连声的赞叹。有关这玉墨的收藏经过，说来还真有点悬。怎么回事呢？在天津古玩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楼，上下

两层，为范家老板经营古玩杂项的店铺。店内的墨砚镇纸等等，有时候还真有一些个真货。有一次，张用秀花了200块钱买了3锭旧墨，一锭为胡开文治涉州陈氏临池之墨，一锭为建营斋京造布壁行松烟墨，一锭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集锦墨中之2锭。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用秀一眼，竟然把张用秀请到了2楼。楼上面积不大，古董玩器一字摆开，名人字画挂满了厅堂。忽然见着玻璃柜中躺着一锭方形漆皮墨，拿在手里颇觉气度不凡。问店主多少钱，店主说卖8000。张用秀心里窃喜，可是还得故意杀价，谈来谈去居然压到了3000。然而事至如此，张用秀又犹豫起来了，3000块钱买定乾隆御墨，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偏巧那天张用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用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用秀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而且那个时候张用秀的儿子正准备出国留学，张用秀不能拿着真钱买假货呀。经过进一步的审慎判断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用秀最终做出了抉择，就是从牙缝里挤出3000元来，也要将那锭墨买下来。不久，张用秀在拍卖会上见到了一锭清乾隆御制焕清呼子未多世墨，竟然和张用秀买回来的那锭墨一模一样，标价7.8万。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张用秀，你那签那么紧，还敢动那块墨，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张用秀说什么？嗨，没有别的。张用秀说自己谈不到什么鉴赏能力，但是自己是个墨迷，哪里有真墨好墨，无论在哪儿放着，路途多远，张用秀都跑去看看。那个瘾头就甭提了，因为张用秀爱墨，见墨就看，各种假墨也都见过，对不同的假墨不同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有一种假墨是用旧墨模子做的，表面有光泽，但质地粗劣，根本就不是用烟台制的。这种东西在地摊上卖，曾经骗过不少人，有的贩子就靠卖这种墨发了大财。还有一种假墨，表面乌黑无光泽，放在手里手指即被染成了黑色，这种墨多在文房四宝商店里销售。还有一种原来就是新墨，只是旧样子，混入小型拍卖会冒充古墨。至于乾隆御墨，张用秀确实很少摸过。根据真品的本色来衡量张用秀买的这锭墨，确实找不出假的影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它是真的。曾经马衡先生讲授文物鉴定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同学们问他怎么才能知道是假货，他慢吞吞地回答，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的。同学们接着追问，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玩意儿呢？马衡先生又慢慢悠悠地说，嗨，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什么是真。如果有人说你敢于咬紧牙关买玉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那么张用秀一定回答，就是马衡老先生说的这番。

0: 安化。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I need you, baby.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永秀啊，作为一个文史专家学者，他创作的专著啊，涉猎了天津地方历史、人物、书画、风俗、俗语，特别是对李叔同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曾经啊，沿着李叔同一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细致地考察了一圈，多年来呢，写了有关于李叔同的著作呀六部。他的著作呢，还涉及传统文化知识、书画鉴赏、收藏经验等等等等，特别的广泛。而他的这些治学成果呢，也为他的收藏奠定了知识的储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么一段张永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张永秀多年潜心于弘一大师研究，出版了多本关于弘一大师的著作，像什么《一代宗师李叔同》啊，《天津乡贤李叔同》，《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大德善缘李叔同诗友一墨品读，西洋山外山弘一大师赠言故事一百例等等等等。撰写有关弘一大师的学术论文数十篇，目前已经出版个人专著7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除了涉及弘一大师的书籍和论文以外，还包括中国画收藏与投资、中国古今鉴藏大观、珍宝文玩经演录、张永秀说杂项、古玩典籍探秘、收藏的学问和窍门、书画常识知多少、鉴赏家谈古玩鉴定等等的著作。同时担任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河北区文联副主席等等的职务。艺术品的价值首先在于艺术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玩收藏就是玩文化。字画里的学问博大精深，玩字画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意识，并以文人的眼光选购那些既有深刻文化内涵又体现中国传统精神的艺术品。只有学养深厚的人才能真正进入高层次的艺术收藏。学识是收藏者的本钱，高层次的收藏和鉴赏必以学问做铺垫，才能使自己在收藏中事半功倍。2011年新春伊始，张永秀在一场大型拍卖会的预展中，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曾延年所绘的花卉作品。画面上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显得格外的清丽淡雅。画的落款为西霜姓氏秋华，特奉此以将意，丙午深秋延年。提到拍卖会，有必要先略做一下介绍。艺术品拍卖公司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个档次。大型拍卖公司设大拍，也就是1年2次，和小拍1年4次。也有人称大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为大拍，小拍卖公司拍卖会为小拍。一般认为大拍会的拍品名头大、质量好、保真度高、底价也高，小拍会的拍品名头小、质量较差、仿品比较多，甚至无真品，底价低或者无底价。买家资金雄厚，想收藏高档作品，多参加大拍。有的买家因资金所限或不愿意做太大的投入，多参加小拍。 张永秀认为大拍小拍各有利弊，关键是能够摸清大拍小拍的规律，并能够熟练地驾驭它。大拍的画作之所以品质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型拍卖公司更注重声誉，出现赝品会使公司名誉受损，故此对委托拍卖品把关很严，拒绝伪作和低档作品。另一方面，持有高档作品的委托方愿意找大型公司拍卖，因为在那儿常有收藏大家光顾，能拍出理想的价位，因此大拍会上常见高端作品汇集一堂，为买家提供了选择精品画作的契机。当然了，大拍也不是保险箱，伪作也可能会混进来，亮相于此更有欺骗性，所以参加大拍会更要提高警惕性。小拍起点不高，主要是因为拍品来源所限，征集不到高档画品，而且又是面向人数较多的一般收藏者，故定位为小型拍卖。因此那些能上大拍的画作肯定不上小拍，而低品仿品赝品常出现在小拍会上。一些藏友以为小拍的画作便宜，一次会拍好几件，往往会上当。当然小拍会不是全是伪品仿品，小拍也有小拍的优势。一般而言，上小拍的画作只是作者的名头小，但也同样具备投资的空间和收藏价值。对于一般收藏者来说，参加小拍一来练眼，而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小试牛刀，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收藏涵养和功力。回到这幅作品上，虽然这幅画尺幅并不大，但它却令张永秀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它的收受者西双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达六年之久。此画恰恰见证了这两位文化先驱和艺术大师的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永秀自然知道西双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永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永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往。实事求是地讲，李叔同一生中所接触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邻居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天津，既是大师故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也在此奠定了他丰厚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是他一生艺术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张永秀花费了一定的精力重点考察那些与李叔同相关的人和事儿，并且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搜集李叔同师友的书画真迹和他们相关的著作，以其为深入研究李叔同生平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出了一条渠道。张永秀还针对他们的墨迹撰写了一部分文章，多是由他们的墨迹勾陈大师的事迹，由大师的事迹进一步理清大师成长的足迹，探索李叔同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张永秀发现了西双的秘密之后，心情变得异常激动，因为这幅画作的特殊价值实在很高。按照中国画的交易规律，凡特殊的作品都有含金量，以价格论，此类作品应高于此人同等尺幅作品的价位。有人将有附加值的作品归纳为六种：一是经过收藏家 大机构收藏的作品，二是有大名头的提拔的作品，三是画家出版发表过的作品，四是获得过奖的名家的作品，五是用纸用料考究的作品，六是题材独特的作品。而张庸秀认为，除了以上六种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应该包括在内，比如在画家特殊环境中创作的作品，用特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您听懂了张庸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也不为过，我又不是完美的人，我应该对自己尽点责任。从此以后，你是再不提起的人，

算收获，后期我们那些纷争，两败俱伤，心里至少平衡。从此以后，就比陌生。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每个工作日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人都坐在桌子前大半天了，啥事儿都还没做呢？我今天总算是发现原因了，无非是做了这三件事消磨时间：一，凑整点；二，玩手机；三，照镜子。大家好，我是干啥啥不行偷懒第一名的常天娇晴瑞。
3: 你看我们俩这么开心，那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不要追问那些得不到回复的消息；第二，不要在意不值得的人；第三，不怀疑当下的真心；第四，还有降低期望值。大家好，我是时刻都很快乐的酸辣椒正好。
2: 是爆笑男女，
3: 有一次啊，和朋友通宵打牌，中间呢，朋友老婆打电话催他回家，朋友嫌烦不接电话，直接把手机给关了。过一会儿啊，朋友他老婆把电话打我手机上了，响了两下以后刚好没电，也自动关机了。第二天朋友回家，老婆就问他
2: 手机为什么关机
3: 啊，没电了。
2: 那你们牌友正好怎么也关机了？
3: 哎，他是真没电了。
2: 啊？
3: 今天啊，这媳妇儿哭啼啼的来找我。
4: 老公，我今天上班迟到，被扣了全勤奖，你能给我发个红包吗？
3: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多送你几个红包。
4: 真的？老公你太好，你说什么条件我一定答应你。
3: 你这样啊，今天晚上你穿上最好看的裙子
4: 啊，
3: 站在阳

0: 阳台上，把那个阳台窗户给打开，
1: 哎，
0: 半个小时以后给关上，然后就可以等红包了。
1: 好嘞。哎呀，老公是给我拍大片儿吗？
0: 就这样，在这个盛夏的夜晚，他被蚊子叮得浑身都是红包。
1: 闺蜜告诉我啊，他们剧组在招演员，好像要拍一个关于什么西施的电视剧，让我过去试试。导演看到我之后呢，一拍大腿，非要我演女主角。哎呀，我心里窃喜啊，化妆师简单的为我上了一个古装，就把我带到了片场。我就非常兴奋地问导演，导演，我来了，是那个不用化妆是吗？
0: 就是你这个形象正好和女主角正好符合。
1: 我们家都说我从小就有明星相呢。
0: 是。
1: 哎呀，不一会儿呢，只听见导演大喊一声：“
0: 各部门就位啊！毁容后的西施第一场开始，女演员上场。”
1: 我呀，去驾校练车啊，报名阶段还在。这个老板他不在，老板娘就听老板的指令，就给我拍照存档啊。然后呢，拍了一张发过去之后，这老板就说了：“
0: 不行啊，再拍一张，再拍一张还是不行啊。”
1: 后来老板就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两个耳朵都露出来，都得露出来，给我露出来，重拍。”
1: 看着老板娘为难的眼神，我把他手机抢过来开了语音：“别重拍了，拍不到双耳是因为我胖，脸胖挡住了。你行，你来拍呀，保证你也找不到我耳朵。”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有没有发现啊，你的朋友圈里总有那么几个人啊，他在你没爱可谈的时候，那对象换的勤快，一个接一个。你和他同时出现在一个聚会场合，他能加到好多异性微信，你呢光发名片了。你们俩同时参加歌唱比赛，那歌喉你肯定比他棒啊，但是你的票都是爸妈找社区邻居拉票拉来的，而他两天之内就有个自发成立的粉丝后援会，关键是里头大部分都是异性。哎，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呢是异性缘极好。俗话说啊，缘妙不可言，多了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啊。你看有的人那么多异性缘，没一个可以修成正果，那不就还挺浪费。是有点酸葡萄心理啊。这样吧，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什么样的人异性缘最好，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咱们也可以学着增长增长呗。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哎，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9: 主动去加异性的人，异性缘好，
10: 幽默，性格好，孝顺父母吧，
11: 不记仇的吧，
12: 长得好看的人，
13: 温柔一点，善解人意的，
14: 性格好，幽默，活泼开朗的人，
15: 长得好看，然后性格好，
16: 情商高一点，然后会说话吧，
17: 性格好，人气好，长得
18: 大大方方的女生，她同性缘也挺好，异性缘也非常之好，
19: 不管什么样的人，异性缘好，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1: 情商比较高，比较会聊天的吧。
3: 好看、多金、情商高的人，异性缘比较好。
4: 我觉得我的异性缘还不错，我是一个开朗的、偶尔傻了吧唧的人吧。
16: 是那种脾气比较好的话，然后性格也好，人长得帅或者人长得漂亮就行。
2: 脾气好一些啊，然后随和一些，会的东西多一些，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
5: 这个年轻有为，楼顶上还有头发，有头发的人异性缘最好。
8: 对，就是我，没错。
14: 比较开朗一些的吧，长得最好好看点，对不对？最好再有钱点啊。
8: 我距离这个标准确实就差钱了。
11: 我觉得首先要是性格好，性格热情开朗大方，能够主动的去帮忙别人，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会受到一些人的喜欢。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要有分寸感，保持一个彼此让人舒服的距离。
12: 我觉得在男生心里异性缘好的当然就是那种瘦的高的身材好的长得漂亮的，当然异性缘好。
20: 性格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性格是开朗为人处事非常大方的话，能够调动身边的气氛，相处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21: 待人接物非常的谦逊有礼貌，然后比较温柔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会让人感到如沐春风，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都会很喜欢跟他玩。
22: 首先你这个人一定要大方，大家会跟你有交流的欲望，就觉得你很放得开。然后对于男生来说的话，男生要绅士一点，要尊重女性，你在跟女生说话的时候你要把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女生的话就是知性一点，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多考虑问题。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客。
2: 人人都喊着减肥，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减肥进度，大概是这样的：
1: 五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60公斤啊。
1: 六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65公斤。
1: 七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70。大家好，我是越减越肥的孙辣椒郑豪。
1: 我有时候吧会自动假定咱俩的友谊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
2: 嗯，
1: 其实你不喜欢跟我聊天
2: 啊，
1: 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变得讨厌，我就慢慢的不再跟你说话了，就这样不回了一切。
2: 不至于不至于。
1: 大家好，我是心事很重，生怕你不理我的朝天椒邢润。最近啊，大型人类情绪波动大事件已经上演了啊！这个大事件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叫做
2: 孩子放暑假了。
1: 唉，是一大波孩子已经从学校回归家庭了。各位啊，我们也对家长们的心理底线做了一个试探。
2: 有的家长啊，每天都奔走在这个崩溃的边缘啊，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1: 我7点就被我儿子吵醒了，我很想揪着他的衣领，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这么做，放假跟不放假有什么区别？你说你放个假就不能睡个懒觉吗？
2: 我真是巴不得立刻把孩子丢回学校去。孩子放假呀，是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度日如年了。我不相信这才刚放假没几天，我感觉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了，起码应该快开学了吧。
1: 反正听到这些家长的心声，我终于知道补习班啊存在的终极奥秘是什么了。
2: 没错，是为了拯救老父亲老母亲于水火呀。
1: 俗话说，长大后
2: 我就成了你。
1: 原来这句话真的是没有骗人，请成年已做父母的你回想一下自己那些年放假在家的日子，再想想你爸妈那些年念叨你的样子，
2: 从他们口中的小宝贝儿，
1: 宝贝儿想吃什么？放假了，吃点好的，妈妈去给你买。宝贝儿啊，醒了呀，正好妈妈给你做了爱吃的菜，
2: 变成这个家的重点吐槽对象。
1: 直到这时候才醒来，自己把上半身再热去，
2: 不出门的时候被骂呀。
1: 待下来干什么？你怎么找到对象啊？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你不如出门走走。
2: 出门的时候也被骂呀，
1: 一天到晚就往外跑，家里容不下你了是吧？一天天在家活也不干，就知道白吃白喝白睡懒觉，还从外边往家里带垃圾，
2: 还要臆测学校里的生活。
1: 哎呦，整个宿舍就是你最懒是不是？
2: 如果你是女生，那么只要一回家，家里的头发那都是你掉的。
1: 你说你一回来满地都是你头发，到处都是，你不能把头发扎起来，
3: 还成天披头散发，
1: 我看着就不清爽，一点都不利索。
3: 马尾就挺好看的嘛。
2: 不见了遥控器，坏掉了空调电冰箱，总之家里每个故障丢失的电器都是因为你。
1: 你以为这就全部了吗？太天真了。实际上你妈妈唠叨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2: 我妈睡觉啊就把路由器给关了，醒来以后就把我房间的空调给关了。
1: 我记得有一年开学是9月7号，我妈给我买了开学前20天的高铁票
2: 啊。所以说父母选择性的看见，永远看不到我们拖地洗碗擦桌子，只会看到我们玩手机。
1: 他们希望的我们是这样的：
2: 手机离身，没事看书，早睡早起，
1: 随叫随到，家务全包，不留剩饭，
2: 保持微笑，他进我退，他怒我跪。
1: 所以啊，当你为你的孩子放暑假而发愁的时候，回想一下你自己爸妈当初的心情，是不是觉得气儿顺多了？
2: 毕竟风水轮流转嘛，当年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1: 要还的。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床不会问问题，床不会批评你，床又软又热，床永远都在那里等你，床很好，
5: 所以我爱他，
6: 我也爱他。
4: 论文人在导师面前有多卑微。
7: 我知道我写的不好，但是我还是很讨厌答辩的时候老师拿论文当扇子使用，委屈巴巴的。
4: 导师说，
6: 你这啥，你这写的啥，你这话是凑字数呢，你干啥，你还想毕业吗？你看你这论文有创新吗？你这是想以后被抽到不合格？我说你想干啥呀，你自己弄吧，你自己不看吗？
7: 看把导师给气的。
6: 委屈啥委屈啊？前面那位同学啊，委屈什么呀委屈，能让我通过，我亲自给老师扇扇子，一本不够两本，左手一本右手一本，同时开扇，加速空气流通。导师您看够凉快不？

0: 还没有过六级的朋友建议每天背20个单词，不完成任务就不能吃饭，按照这个方法不出半年保证能瘦。背出来了正好，记那么多单词没背也应该是苗条的，双赢。
1: 问题是每天背20个单词我做不到啊，不吃饭同样也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狠话了。奉劝大家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钱一旦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我朋友去年借了我2000块，找了我10几次我都没还上。
0: 大家都是同龄人，你都没钱难道我就有钱啦？
1: 我同学上一次问我借了100块钱，到时间了还不还我，还让我对钱多做规划，节约用钱。
0: 哎，你这同学还会反向教导，很有意义啊。
1: 有哪些细节让你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
0: 打游戏玩侠盗飞车的时候还会等红绿灯。
1: 我女朋友的妈妈给了一只小野狗吃了个年糕，可能年糕太黏，小狗嚼来嚼去粘在牙上下不来了，于是她妈妈贴心地给小狗递了一张餐巾纸。
0: 你看这阿姨多周到。
1: 如果你的前任传讯息说
2: 我现在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了，
1: 你会说什么？现仨字儿，
0: 才找到。
1: 我也是。
0: 好，已阅。
1: 好家伙，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聚焦党代会党代表报道，玉山进入党代会时间。7月29日上午，来自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怀揣履职初心，承载时代使命，陆续抵达会议报到处，向大会报到。大会报到现场庄重简朴，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笃行实干的浓厚氛围。为确保大会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效推进，大会筹备工作组提前统筹部署，细化工作流程，完善保障机制，全方位做好会务筹备、服务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来自我县各条战线的336名党代表精神饱满，信心满怀，他们有序地办理报到手续，领取会议材料，谈起即将开幕的盛会，代表们喜悦与期待之情溢于言表。本次参会党代表经过层层严格推选产生，整体政治素养过硬，履职能力突出，汇聚了全县党政机关、基层一线、企业产业、农业农村等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先锋骨干力量。既有深耕基层、为民实干的一线工作者，也有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的行业标兵，还有履职尽责、奋勇争先的先进模范，充分彰显了玉山县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广泛性与代表性。他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履职热情，认真参加大会各项议程，积极建言献策，不负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重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团召集人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召开，县委书记于红雷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元主持。会议听取了大会筹备情况及大会有关事项的说明，宣布了各代表团编团情况，布置了各代表团正副团长推选工作，讨论了大会议程草案，酝酿了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于红雷要求要深刻认识这次党代会的意义和要领。这次县党代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大会，将对县第14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研究部署今后5年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选举产生新一届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和我县出席上饶市第6次党代会的代表。希望全体与会同志不负重托，高度负责地讨论县党代会报告，使报告提出的各项任务措施更加科学，更加切合实际。于红雷要求要坚决扛牢这次党代会的职责和使命，每一位代表都要认真履行好代表的职责和权利，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这次换届选举的重要性，投好庄严而神圣的一票，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于红雷强调要自觉遵守这次党代会的纪律和规矩。这次党代会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按照主席团的部署和要求统一进行。各代表团要严格落实中央实严禁换届纪律要求，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遵守会议有关规定，服从大会统一安排，集中思想，集中精力，确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在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预备会议。于红雷、詹长远、汪源、于文强、卜庆明、林本义、韩庆云、陈志华、万斌、祝晓光、吴成才、周翔、于翔宇等出席，市委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汪源主持会议。大会应到党代表336名，实到党代表32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和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了大会议程，宣布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宣布了大会主席团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其他事项。会上， 参加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的全体代表集中观看了教育警示片《清风护航》。于红雷、詹长元等县领导看望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7月29日晚上，县委书记于红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元等县领导来到参加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的各代表团驻地，看望慰问代表们。每到一个代表团，于红雷、詹长远都向代表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对他们过去五年在各自岗位上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于红雷指出，即将召开的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是我县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全局性重要会议，承担着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绩与实践经验、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目标定位、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的重要职能，对玉山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于红雷强调，出席会议的各位党代表肩负着全县广大党员的信任与重托，承载着玉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使命在肩，责任重大，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行好职责，审议好党代会报告，主动建言献策，共同为玉山今后五年发展做好谋划。希望党代表在会议期间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认真履行代表职责，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严格遵守会议纪律，齐心协力完成好大会各项议程，把这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2026年江西省天宫杯数字化应用无人机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闭幕。7月29日，2026年江西省天宫杯数字化应用无人机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玉山县闭幕。江西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一级调研员李小龙、上饶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小春、上饶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彦伟以及县领导韩庆云、吴方国、杨建伟等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李彦伟主持闭幕活动。本次竞赛历时两天，全省17支代表队、数十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紧扣全省1269行动计划，聚焦低空经济发展前沿，设置无人机驾驶员、测绘操控员、装调检修工三大赛项，全面考核选手理论素养、实操飞行、测绘处理和故障检修等综合能力。其中装调检修赛项共有13名选手参赛，软件调参、整机试飞等环节成为比拼关键。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4名、3等奖7名。上饶市代表队董志恒、省自然资源厅直属工会代表队黄世强、省自然资源厅直属工会代表队林泽良分获驾驶员赛项、测绘操控员赛项、装调检修工赛项1等奖。竞赛为全省无人机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示精湛技艺、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对推动职工数字化技能提升、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具有重要意义。玉山县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广泛开展技能竞赛和岗位练兵活动，引导广大职工钻研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各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 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我们提到的这部剧，它的名字叫做《无名者之光》。今天有重磅嘉宾，我们欢迎来自短剧《无名者之光》的艺术总监许文广老师。欢迎许文广老师，您好。
13: 你们好。
12: 那坐在许老师身边的，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来自短剧《无名者之光》的总制片人马晓旭，跟大家打个招呼。
14: 大家好，我叫马晓旭，来聊一下我们的《无名者之光》。
12: 对，
14: 那我先首先特别感谢一下，我在许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能有幸邀请到唐国强老师、许文广老师以及侯天来老师、冯雷老师、刘潇旭、兰兰以及穆凤斌老师，还有马东岩老师、严世奎老师以及瑞希老师啊，等等一系列的老师。
15: 马晓旭老师
12: 啊，
15: 他也出演了。
12: 对对对对，
15: 他也出演了。
12: 我们看到今天的颜值担当在剧中是出演者。
14: 对，然后我真的很幸运啊，真的很幸运能请到这些老师。
12: 是。
14: 那这些老师呢，看完剧本之后愿意和我们一起做这个故事。我非常的荣幸。那我们的团队是比较年轻的，能在现场看到前辈如何对待每一个台词、每一个细节，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所以说，与其说是我把他们请来的，不如说是他们来帮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心怀感激。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力之光。真的是我们老一代的艺术家，包括您刚才提到，其实我觉得马总特别有意思，他把两位年轻演员，今天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的名字其实加在其中的，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老一代和我们的老中青吧，我们

0: 的几代人的努力，使得这个短剧市场它一定会发生变化，它一定会从内容上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刚才提到这个《无名者之光》，其实这个剧里面有群像啊，我们说的这么多的演员的名字，它意味着这么多张面孔，他们都出现在剧中是非常出色的这样的形象。那区别于这个传统的谍战剧，我们知道长剧啊，一般来说它有足够的篇幅，那么大的空间，讲好多好多的故事啊。
1: 是，
0: 这短剧是不是在这方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呀？
1: 它是有
2: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
0: 嗯，
1: 好，
2: 因为它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2: 因为咱们都知道，一个长剧来讲，它有铺垫。
0: 对
2: 啊，它有每集的不同的一个环境啊，人物的发展呢、啊，成长的历程。微短剧不行，
0: 嗯，
2: 它篇幅有限，
0: 嗯，
2: 它为什么微短剧叫微短剧？它叫短，短小精悍呢？但是短小精悍，它是精华呀。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戏来讲呢，它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啊，尽量的、尽快的体现出人物。
0: 嗯，
2: 啊，所以说的这个微短剧呢，就是刚才你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对微短剧的这个呈现的关于这样的一个剧情。这样的一个剧情，它这里头所有的人物的关系各方面来讲呢，它因为它是个微短剧的呈现，首先在人物定位上，啊，在导演定位上和演员的这个角色定位上，它都有很大的一个要求，它是要快、准，啊，而且还要猛
0: 哦，
2: 啊，它就不像我们长剧，
0: 对，
2: 我们长剧一个特点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咱们张主持人，就是很多来讲呢，一个镜头，你的一个表情，他就很有可能，他是从你的啊全景，啊站在河边，啊远远的啊这个微风飘起的杨柳丝，最后啊等等吧啊吹起他的一风衣，慢慢转头，转头之后呢，才能出现了一个小。小全景，
0: 嗯，
2: 小全景最后呢再看，哦，这是谁啊，之后谁呢，他在干什么呢，砰砰砰再推进几号中近景，
0: 嗯
2: 啊，哦，这一看是许文广，
0: 嗯
2: 啊，哦，他在干什么呢，此时他非常惆怅的看着远方，哦，他在思念亲人。但是又推到大近景的时候呢，又有一些了，就是他的戏吧。哎呀，我给他写了那么长时间的信呢、啊，这信呢、啊、在海峡的对岸呢、啊
0: 嗯，
2: 他怎么就不给我回呢？时隔多少年了，他是否还活着？
0: 嗯，
2: 他是否还健在、
0: 嗯？
2: 他是否工作身体？他是否身体健康？
0: 嗯、
2: 啊，等等等等，要通过你的表情，这就我说的前前后几分钟过去了。可是几分钟，我们一个微短剧就三分钟，
0: 但是
2: 所有的一切它就要浓缩、浓缩、浓缩。
0: 对，对
2: 啊，这样的话呢，怎么办？我们就对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0: 嗯，
2: 我们要怎么说？在原有表演的基础上，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0: 嗯
2: 啊，但是后来最后接触到一些新的学派，像布莱希特了这种表演方式，
0: 嗯
2: 啊等等，若近若离，建立效果，
0: 嗯，
2: 那就要求你快速的进入角色，快速的准确彰显他的反应，
0: 嗯，其实如果说到。对于短剧，我们这么多的老戏骨们、老一辈的艺术家们，他们加入，包括对于这次这个新演员跟他们的合作，这之间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看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的年轻的演员，如果我们在长剧当中，是会经常看到他们的演出的。对于传统的观众来说，我们在短剧里，看这些年轻演员，他们来塑造我们的革命者的形象，塑造这样的一些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包括跟我们的徐文广老师，包括跟唐国强老师他们的这种合作，我觉得这一点啊，是一个这个剧的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徐老师，
2: 嗯，
0: 您做艺术总监，我知道您跟唐国强老师啊，或者是跟冯雷老师啊，跟郝天良老师啊，他们都很熟了，你们搭戏我们完全是放心，没有问题的，
2: 嗯，
0: 但是跟年轻演员之间，你们的这个磨合过程怎么样，跟他们的对戏您的感受如何？
2: 其实来讲，就是刚才我就是也说到了，正好就是关于我们这一代人对微短剧的一个认识和态度。
0: 嗯嗯、
2: 那么在拍摄当中，肯定是老中青啊，这是 这是少不了的一个搭配。
0: 嗯，
2: 那么在这里头来讲，真是遇到了非常不错的青年优秀演员刘晓旭。
0: 嗯，
2: 还有一个叫蓝蓝。
0: 嗯，
2: 啊，因为刘晓旭是剧中的男主人公啊，啊，他所行事也是我，也是他的父亲。啊，父亲委托我，由我学叔给他怎么说呢？倍加关爱，成长到革命的地下工作者，而且变成了一个出色的战士。所以说呢，这里边我们之间的戏交流的戏特别的多。
0: 嗯，
2: 但是我们也是在向他们学习。
0: 哦，
2: 因为我们一看微短剧。他们可都是微短剧的这些带有很大流量的影响很大的。
0: 嗯，
2: 我们是在一些过去的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种长剧啊和电影当中啊都担具非常有分量的角色。
0: 嗯，
2: 是吧，你说唐老师饰演的领导人。
0: 嗯
2: 啊，那么其他的呢侯天来啊冯雷啊等等严世奎啊等等都塑造了很多。
0: 嗯，
2: 因为我们是一路走来，我们是生活当中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0: 嗯，
2: 但是跟年轻演员来讲呢，我们这里头有一个，一是向他们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肩上的责任，穿帮带。
0: 嗯，
2: 因为你要进入到我们这些人的表演当中，首先来讲呢，我们有一个互相的一个补充，首先我们吸取他们身上的优点，同时也把我们对这个人物的他们塑造角色，因为他这个微短剧在人物的铺垫和人物过程的描写当中，因为篇幅限制，
0: 嗯，
2: 他表现的不是很多，这就要求他们非常有精准。同时我们也得向他们学习是什么，也得快速进入角色，而且精准的在现有的时间段里把人物整个完全完整的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体现出来。
0: 嗯，
2: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之间是要碰撞，是要交流，要对此。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其实这里头来讲，我说起来你可能都不相信，作为微短剧是吧，小旭，微短剧当时我们在剧本一旦敲定了以后，我还召集所有的这些著名演员和青年演员，我们坐在一起围读。这是微短剧是从来想都不敢，因为微短剧的制作成本是很低的。
2: 说那个周期是非常短的吗？
1: 非常短的呀。那么在开机之前，我召集所有人跟导演在一起，导演是个青年导演，因为他也第一次拍。那么他在交流，在我们在探讨这个人物，探讨这个人物在走向和剧本的发展的当中，也是在完善导演的他的创作思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交流的，我们在围读的当中，读剧本谈人物的时候，实际上对这剧本已经有更深的一个提升，同时之间的互相磨合也解决了。所以说作为刘晓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啊，我就说哎呀，你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啊。其实你不单是陪问的剧，你经过跟我们在一起的合作，你完全今后有能力去胜任长剧。甚至担当主要的角色。刘晓旭在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也是如饥似渴呀。哎呀，徐老师啊，这句话怎么说呀？哎呀，这句话我就琢磨不透啊。哎呀，另外的跟你们在一起，你们都一下子就进入人物。
2: 对。
1: 是吧，这对我这个，哎呀，我真感觉到拍这个戏我特别的有收获。我最大的收获是跟你们这几位老艺术家在一起。这是我人生当中演艺事业当中是最大的一个提升点。哎呀，我每次回去我都激动无比，所以说学叔，您别嫌烦啊，没事了，我得多的叨扰，我说不叫叨扰，没事，咱们俩多沟通。所以说他的最后他可爱到什么程度，连一句台词他最后他琢磨不透了，光就跑到我的车上来了。哎呀，一说赶快跟我说这句词怎么说怎么弄。哎，我就特别，因为他有那么强的那个求知欲，而且那么强的一个要把这个角色塑造好的愿望，那我们干嘛？那么我们所给予他们的，我们在戏与戏之间来讲，我们没有说啊，你是短剧演员啊，我是长剧，没有，我们都是人民演员。所以说这个来讲，是我们起到了我们应有的作用。他们也发挥了他们年轻人应有的朝气。
2: 徐老师，这段其实应该不只是说给演员这个行业，说给我们所有的在职场当中的人。其实您刚才说这个敬业这两个字真的。

0: 您提到说不论是长剧还是短剧，
1: 嗯，
0: 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短剧演员的成长，短剧演员在向长剧靠拢，或者说长剧演员在向短剧也在下沉，我们这种双向的奔赴当中可以产生更多的火花，
1: 对，
0: 可以产生更多精品的东西。
1: 嗯，是是。
0: 嗯嗯，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您刚才说啊，这个短剧它篇幅有限，
1: 嗯，
0: 它篇幅有限呢，我们看长剧，我像我这样的老观众啊，我这长剧看太多了，
1: 嗯，
0: 然后总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长剧啊，您刚才说那个起承转合，那个铺垫啊，我们就是说跟相声似的三番四抖啊，
1: 嗯，
0: 那个过程如果在这么短的短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它还有发挥吗？它能有这样的铺垫吗？它还能有起承转合吗？这故事能这么去讲吗？
1: 其实这个来讲呢，其实我发现这个微短剧的编剧啊，
0: 嗯，
1: 和微短剧这些非常成型的男男女女的一些著名的优秀的青年男女演员啊，他们身上具备很大的潜质，就是说他们能够快速的在现有的时间要求之内，他能快速的呈现。但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我们按照传统的学习来讲，是很难达到情绪的爆发点。
0: 嗯嗯，
1: 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递进，最后砰一转身啊，就一个大的激情。
0: 对，
1: 但是他们那个啪转身，他们就是，哎，这是我们学习的。
0: 嗯嗯
1: 嗯，啊，但是我们也得怎么都也得是紧跟形势啊，
0: 嗯，
1: 与时俱进呐，啊
0: 嗯。
1: 那我们不跟上，我们怎么演呢？我们啊，一到我们这节奏缓慢，一到我们这反应缓慢，跟他们的来讲格格不入，那你就跟不上这个赛道。
0: 嗯，
1: 怎么办？下功夫，浓缩，浓缩，浓缩，浓缩是精华。怎么说？压缩你的表演尺寸，压缩你的这些反应和你的台词节奏，包括你要表达的情感，你的主导方向，我们全部都要给它浓缩起来，浓缩起来才能在彰显的这比如说就是因。彰显在这么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能够呈现出这个人物的灵魂。但是他这里头，我再说一个什么呢，嗯，就是他不像这个长剧，我们是一个大屏幕，他是一个这么一个手机屏面的，
0: 对，尤其这是竖屏，
1: 竖屏的这个，这个就是一个人物之间前后的关系和人物近景特写，
0: 嗯，
1: 啊，通过这个快速的揭示你人物的核心内心思，
0: 嗯，
1: 内心世界，
0: 嗯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是提出个要求，但是一通过我们这些艺术家们非常快的适应这个赛道。
0: 嗯嗯。
1: 啊，我一想过我们啊也都是啊，在新中国的影响下我们也与时俱进了。
0: 真的。
1: 哎，但是呢这些青年演员也通过我们这在挖掘人物展现人物深度上，
0: 嗯，
1: 对他们一个大的提升。
0: 嗯嗯。你刚才说压缩的时候，我问问二位，我真的有好多心里的话想问你们，压缩会丢失东西吗？会丢失掉原来的那种意蕴或者那种味道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1: 嗯，这个目前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课题。
0: 嗯
1: 嗯，这个来讲，我就想听听小旭啊，比方说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当然你不是专职的演员是吧，
2: 是，
1: 但这次演得也不错。但是你想想，就是作为我们和青年演员，浓缩的话呢，对我们这些演员的要求，你认为应该彰显在什么地方？哎，我替你说了。
2: 对，
0: 哎，演员的要求，这太好的问题了。对对对。
1: 啊，
2: 这个其实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其实它的逻辑是一致的，
0: 嗯嗯
2: 嗯，它的内核是一致的，
0: 嗯。
2: 那长剧呢，它的确是慢慢铺陈的，
0: 嗯。
2: 短剧呢是需要立刻让人物立起来。
0: 对，
2: 嗯，对，每个角色它都有一个精准的内核啊，就比如是说石老师这次演的徐耶稣，他的内核是托举。所以他的每一场戏都在完成对他人的托举。
0: 托举。
2: 对，嗯嗯。所以呢我们在整个戏中会抓住这一个内核去表演。那么唐国强老师呢在里头饰演的是陈父。
0: 嗯，
2: 他的内核呢是抉择。所以他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一个话题，就是早已经做好牺牲的决定。
0: 嗯
2: 嗯。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信仰的接力啊，以这个主题为聚合时，我们的所有的群像戏就完成了。
0: 嗯
2: 嗯，所以以这个为内核，那么把所有的演员 的表演聚集起来啊，那么呢也快速的在这个微短剧很短的时间中去呈现我们的内核，所以我们会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做这个编剧的一个快速的诠释。那唐老师也给我讲过啊，是说以前要演40分钟的剧，现在我们要缩短了，要压缩了嘛，是说怎么来一个比喻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给它写成了小品，就是三分钟，可能
0: 这个说得好，
2: 对，就是每一时刻，每一个精彩的节点，我们都要抖一个包袱就给它变成时刻都精彩了。
0: 对，刚才用小品这一个概念的引入呢，它可以很形象的说明它这种变化。
2: 是，
0: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您刚才说到的核心那个精神的内核，你要确立好，然后可能才能够让每一个从长剧来到短剧的演员，他有这种，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信念感，是一种使命感。
2: 但是真的很佩服，唐老师以及徐老师以及各位优秀的老师啊，其实他们的切换是非常快的。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内核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们演了一辈子的戏，
0: 对，
2: 就是快一点慢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掌握的都非常好。
0: 他们的小宇宙很强大，
2: 对，
0: 能爆发，
2: 对，真的真的很厉害，真的很佩服。
0: 徐老师，您刚才提到这个关于短剧的这个介入，您也是第一次在短剧的内容当中出现，对吧？
1: 第一次
0: 和唐国强老师是一样的，
1: 像众多的艺术家，说白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献给了微短剧。
2: 是啊，
1: 但这里头来讲，就是刚才是接着刚才小旭说到的这个，其实这个内核来讲，是我们的演员的人物核心。其实我们做好了暗道工作，无论是长剧、中剧、短剧，你只要准确的把握住你人物的核心，那么尽管是没有时间篇幅让你更多的去描写它的层次，和它的递进的关系，但瞬间你要爆发是准确的。因为我们微短剧的特点就是属于是快、准、猛。因为这样的话呢，他首先就不是他不可能一转过来以后再看着你啊，最后怎么说，你怎么不吃饭呢，你怎么不听话呢，你怎么的，那不行了，你怎么不听话，他就一个信息就够了。
0: 他把那个曲线
1: 甚至我们微短剧它还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形式，比方说唐老师他有一场戏在下那个象棋，跨特务已经围进来了，围进了四个枪并着他对着他头的时候啊，对方的特务头子说，你只要赶快说出来你全家平安，不说出来后果你知道，此时唐国强说啊，什么也不说将军，这一句话来讲，它就揭示了微短剧的一个创造特性，不用说结果了。你还要什么过程啊？那最后就是面临他走向死亡了。他用自己的身躯他来换取了，就是说同志其他同志的存在，而且他就坚守了党的机密，我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们。
0: 他用棋盘上的将军这么
1: 一个
0: 台词，一个
1: 将军，他就可以说明问题了，画龙点睛啊，
0: 对，
1: 是不是？甚至我们很多就是说在微短剧的这个，为什么说对微短剧这个赛道，一要求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责任要担当，第二呢，或者在呈现当中我们也是有要求，那必须是经过千锤百炼，因为我的一个眼神就能决定了我这个一切的意图，我不用再去说了，没有那么多的篇幅，三分钟，你想您在咔一顿呢，就像我刚才啰嗦，哎呀，对这个对着麦克一个事儿，我能说十几分钟。
0: 对，
1: 好的，导演说，哎呀，老师啊，我的妈呀，您这变成300集了吧？
0: 我们全剧都结束好长时间了。
1: 对呀，所以说就是要掌握人物的核心以后，准确精准的快速呈现。
0: 对，
1: 这是我对我们的要求。
0: 对。我们再次谢谢总制片人马小旭，谢谢许文光老师作为艺术总监以及在剧中的主演，向我们推荐这部《无名者之光》。我是张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听得出来，这是一首年代久远的经典老歌，来自谭咏麟《难舍难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听歌，接下来听杨乃文这首《寂寞孤岛》。这首歌是一首极具情感爆发的作品啊，歌词里写着，看着自己一天天变老，没什么大不了。复杂的情感也是在整首歌的简单舒缓的旋律当中，把情绪一点一点的堆积了出来，也是对于人生的表达吧。寂寞辛苦，但也会隐忍着继续向前，带着一些小挣扎，寂寞孤岛。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一首轻松的歌吧，来自吴建豪这首 Chill。 整个的音乐氛围有着特有的阳光和轻松的律动，所传递出的呢就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不用多说什么，只要保持轻松的态度享受生活，很多时候一切都会很自在。紧张的工作学习是该让自己轻松一下，自由自在一点吧， Chill。

有些小虐辛苦情，来自张惠妹，你是爱我的。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听狮子合唱团再见我的爱，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啊。那狮子合唱团呢，是萧敬腾所当时组建，那从2016年出道就获得了太多人的喜爱了。2017年参加我是歌手，也一路走到了总决赛。可惜的是呢，在2019年他们发行了第二张创作专辑之后，到现在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消息。近几年萧敬腾更多的也回到了个人的身份发展，特别是随着在2020年乐队鼓手的退出，也引得大家纷纷猜测，虽然没有官宣，但也会想乐队是不是已经解散的消息。再见我的爱。

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歌。阿令，你是我的歌，这是阿令为电影《不二兄弟》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啊。电影讲述的是关于兄弟情的故事，而黄丽玲呢，也是在这首歌里把我们每一个人在家人面前羞于启齿的这种爱娓娓唱来。就像歌里所唱的，有一种爱被叫做怨，有一种痛却叫做思念，总让人分不出界限，模糊了感觉。我们都不完美，但也都值得被爱。你是我的歌。

听到的来自李玟这一首《流转》，歌词颇有韵味，江南水乡那种感觉，吴侬软语。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孙燕姿《坏天气》。

孙燕姿，坏天气，坏天气总会过去，迎来内心你自己所期待的天气的到来吧。继续听歌，穆小雅这首《逆流向你》。穆小雅在这首歌里面以逆流而上的鱼来比喻，歌里的那个主人公，那个主角，也就是我自己哈。这两个意象呢重叠在一起，所以让我们也跟着这个特定的视角一起进入到生活的旅程、人生的旅程吧。虽然一路上荆棘密布，但是依然还是要有这一种无畏的勇气哈。这可能也是穆小雅关于她自己的理想和爱情的一种态度吧，还有对于人生的这种注解。愿所有人都有无限的勇气和赤诚，逆流而上，逆流向你。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林志炫，我忘了我已老去。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我是陈诚，来听雨飞们粤语版乐园。

接下来听歌，尚世达这首《珍惜我》。其实有些时候啊，分开，两个人分开，并不是因为不再相爱，可能只是争吵过后谁都不愿意低头，而且在情感当中，可能也有一方不会表达，不懂浪漫，而但是他往往的那种爱还是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藏在对方身边吧。不光光是爱情当中啊，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亲情友情当中，我们面对的也是如此的境遇。所以还是那句话吧，不要忘记珍惜身边每一个值得的人，珍惜我。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学校做学渣多年，我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在这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比如说，当我们学渣向学霸借作业抄的时候，学霸们总会特别轻蔑地对我们说，我可是乱写的呀。这时候一般我们学渣就会非常大度地回一句，没关系。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就我对目前年轻人的观察呢，在这里我确实有了一些心得，要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觉得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社会上的很多年轻人，在他们准备辞职之前和在他们准备分手之前，往往是他们人生当中人生感悟最多的两个阶段。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时间它是条河，
1: 悄然流逝。
0: 回忆啊，它是场雨，
1: 淋湿心情。
0: 寂寞是朵云，
1: 遮挡了阳光。
0: 在我们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相伴左右，
1: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前仰后合。
0: 而在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1: 做大海中坚强的泡沫，
0: 亦或是把生活呀过成如诗的短歌。
1: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0: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1: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个话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他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原来进入职场呢，都想的是混圈子拉关系，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啊，相对纯粹了啊。入职之后他就干

0: 自个儿手里的那点活，很少跟人你来我往了。
1: 我们电台年轻人多，像这样性格的人呢还不少。我们90后编辑小莹莹就是一个，除了我们几个走得近的，她很少跟别的同事打交道。
0: 没错，我们90后比较自恋的小莹莹，她自己曾经说哈，成年人相处起来太复杂，一会儿哪句话说错了就特别容易得罪人，跟别人交往半天吧，弄得自个儿心里特累，所以呢有那功夫他宁愿跟小朋友去玩。
1: 后来我们莹莹又强调了一句，我们节目组的后期三月家的孩子除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跟三月家孩子一块玩，虽然不会心累，但是容易心口疼。
0: 特征。
1: 话说我们节目组后期三月家的孩子正上幼儿园，也不知道说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呢，一到高温天这幼儿园就给孩子们放假。
0: 这孩子放假了不要紧，这家长还得上班呢。于是乎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就实在没办法了，就只能把孩子带到单位来了。带到单位了又不敢大声喧哗，就把孩子放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而那个小孩子呀自己待着玩。
1: 我们编辑莹莹一看可高兴了，她自己有个小外甥，跟三月家这孩子差不多大，俩孩子莹莹都特喜欢，一见了就要逗着人玩。
0: 话说就前两天啊，这个我们编辑莹莹呢手里活刚忙完，就凑到人家三月家孩子边上去了啊。孩子呢一来二去也跟他挺熟了，俩人就没事开始海聊。
2: 姐姐你几岁了？
0: 就这问题一般要是别人敢问我们编辑莹莹，那肯定立刻翻一白眼就走了，但是在三月家的小伙伴面前，我们莹莹的态度相当好，绝不隐瞒事实。于是乎我们莹莹脱口而出，
1: 姐姐今年26啦。
0: 听到莹莹这么说吧，三月家的小伙伴嘴撅，相当不乐意的说道，
2: 姐姐你骗人，我看你最多也就17、18岁。
0: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都能想到下一步的故事情节啊。我们莹莹主要特点就是自恋，一听别人夸自个儿长得如此之年轻，我们莹莹当时高兴死了，心理活动就展开了，就琢磨着，哎呦，我在别人眼里头愣是一冻龄少女，孩子肯定不会撒谎啊，肯定是我有闭月羞花之外貌。于是乎带着非常喜悦的心情，莹莹就特别开心的继续跟这小伙伴聊天。
1: 真的呀宝贝儿，那你跟姐姐说说，你为啥觉得姐姐才17、18呀？
0: 就在此时，我们三月家的小宝贝抬起了头，非常认真地给了莹莹一个正确答案。
2: 岁数大的女人都不会再长青春痘了，姐姐你看你满脸都是青春痘。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里呢就跟大家一起回眸一下过去，然后再继往开来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哎，街上总有要饭的，都是脏兮兮的破衣烂衫，而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比如说要饭的这件事，现在的要饭的那都变得衣着光鲜了，不要钱了，直接要红包了，而且连自己的名字都改掉了，原来叫乞丐，现在叫主播。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已婚青年啊，在这里呢要和大家一起聊到一个非常时尚的话题，那就是微信运动。哎，不瞒各位说，自从我给我太太推荐了微信运动之后，我太太就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每天都会非常关注自己在微信好友里面的排名，而为了使自己的排名特别特别的靠前，他已经坚持每天早上起来定好闹钟，然后强行让我起床之后带着他的手机进行晨跑。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砺啊，我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在这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吃苹果的时候不建议各位花太多的时间去削皮儿。这主要是因为啊，如果你这么干的话，就很容易会被超市的服务员发现了。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从工作了以后啊，赚的也不多，生活呀非常的艰苦。由此呢，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有事没事的就经常去买彩票。而每一次看完彩票的开奖之后，我都会默默地安慰自己一句，那就是刚才简直是太闲了，就差那么一点儿啊，我就成了万恶高富帅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特自恋的女孩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亲们，我今早上没洗脸，我就去楼下买豆浆，然后那卖豆浆的大妈特惊讶地问我，为什么皮肤保养得这么好呢？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
1: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自恋的问题，贴吧的网友立刻给出了答案。
4: 大姐，估计是那个卖豆浆的大妈把你当成她同龄人了吧。
2: 话说这天，一年轻人去问大师，
5: 大师，我怎么才能把酒给戒了呢？
2: 大师看了年轻人一眼回答，
5: 回去找个老婆去吧。
2: 年轻人继续问，
5: 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要是找个老婆，她就会管着我了，我就能把酒给戒了呀？
2: 大师摇了摇头。
5: 那啥呀，你找了个老婆之后，你还能有钱喝酒？
2: 话说这天，在足球之夜的直播里，乔生老师正和一女嘉宾做节目，乔生老师跟人女嘉宾吹牛。
6: 这个足球比赛啊，我平时看的多了啊，您别看我自己不踢球，但是我懂得关于足球的一切知识。这位女嘉宾，您有什么有关足球方面不懂的事儿，您直接问我就行，不用客气。
2: 于是这女嘉宾向韩老师提了一个问题。那韩老师，您能告诉我，足球门后面挂的那个足球网，它一共有多少个窟窿眼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7: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

0: 脑回路，
1: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
1: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最浪漫的事儿。
3: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和我老公到附近的公园遛弯儿，走累了，我们就找了把椅子，想坐着歇一会儿。刚坐下，我们就看见一老大爷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太太就在我们对面。老大爷特别细心的煲糖给他老伴吃，我当时看了特别特别感动，我就靠在我老公肩上，特温柔的对他说，老公，等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也这样，我也给你煲糖吃。没想到我一说这话，我老公怒了。
2: 什么玩意儿就煲糖啊，我就想问你一句，为什么等咱俩老了之后啊，就非得我坐在轮椅里呢？

0: 小咖正传二，高手。
1: 本人孩妈一枚，现在儿子正在上小学。这两天吧，儿子每天晚上都说老师没给布置作业，所以呢就和我们俩一起看电视，看到很晚。今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儿子老师打来的电话。
2: 喂啊，这个是小明的妈妈吧？
1: 啊，是啊，是张老师吧？您有事吗？
2: 啊，我倒是没什么事啊，我看是你快有事了啊。我在这里呢给你提个建议，你最好晚上不要打麻将打那么晚，影响你们家孩子睡觉。还有就是啊，你们家两口子闹矛盾的事我本来是管不着的啊，但是我在这里也要多说一句，你们两个人打架归打架，不要一打架就撕你们家孩子的作业本，好不好啊？对于一个学生家长来讲，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底线，晓得吗？

0: 笑咖正传三，拾金不昧。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中专毕了业之后呢，就一直在一个商店当服务员。今天正在店里打扫卫生呢，突然我捡着了一个包，那个包里头啊，一共有30000块钱现金和一条钻石项链。当时经过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我最后果断地按照包里的地址和电话找到了失主，并且把30000元的现金和钻石项链如数归还了。在这儿我只想说一句，我并没有那么伟大，我其实也并不是想拾金不昧，主要是因为我们店里的摄像头最近全换成高清的了，所以吧，让我这个人也变得渐渐耿直起来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2025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东盟进口生鲜水果运输成为今年上半年中越跨境运输亮点之一。萍乡铁路口岸上半年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介绍，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精准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是稳就业的重中之重。
3: 当前2026届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如何帮助毕业生更好实现就业，将提供哪些就业政策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介绍，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将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服务范围。
2: 黄俊梅表示，毕业生可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3: 针对如何提供就业帮扶的问题，黄俊梅说，有关部门将对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者是就业见习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呢，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
2: 那么据介绍，从现在起到年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进活动等招聘活动会接续举办。那么目前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3: 聚焦提升就业能力，有关部门将根据毕业生需求，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那求职过程当中呢，毕业生也应该注意维护就业权益。有关部门将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2: 黄俊梅表示，人社部门将全力以赴加强就业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3: 此外呢，三支一扶计划是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示范项目，各地已经陆续启动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孙小丽介绍说，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加快推进人员招募、岗前培训，持续做好日常管理服务、待遇保障、期满流动、跟踪培养等工作。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踊跃报名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在基层施展才华，成就梦想。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大盘稳中有底。从岗位推送、技能提升到严打招聘乱象、维护权益，再加上三支一扶，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拓展基层赛道、稳就业，关键在把政策落到每一个人头上，给青年兜底，给发展托底。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国内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1: 那么，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五项主要发展目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规划全文呢共11个部分，其中规划明确要狠抓体育行业作风，完善体育诚信体系，严肃整治体育领域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明确各级运动队教育管理监督责任，严查青少年比赛冒名顶替、年龄造假问题，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
2: 我们注意到规划里呢有两个数据，一个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那这两个数据呢实际上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动起来，不要拉低这样一个均值。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随着对体育的了解更多呢，现在真的感觉体育呢在未来人们的生活当中的作用和价值会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大家强身健体的一个手段，那在塑造人们精神方面呢，我觉得也会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相信体育呢也会发挥出它的作用来。
1: 这个一下子把曹老师对于体育的这项事业的未来发展规划给激起来了啊，因为曹老师以前也是在
0: 跑体育口
1: 啊，对，也是希望那个这个规划的提出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体育场，或者说走进健身房，
2: 都动起来，
0: 就是、全民运动啊。
1: 对，全民健身啊。再来说说，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呢，咱们国家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 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那么数据显示呢，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0: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此外呢，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生态，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2: 再来说说消费领域，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370.7 万辆，家电以旧换新 6326.6 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7909.8 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99.2 万件。
1: 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之下呢，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份达到了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至 62.4%， 那创历史新高。我们再来看一下运动品牌耐克啊，在国内最大的线上零售伙伴滔博发布了公告，确认啊，从明年1月1号起，这个滔博呢将不再获得授权在中国内地线上平台来销售耐克产品了。这也意味着双方持续27年的线上经销合作走向终点。
2: 耐克另一个重要经销商宝盛国际同一天也发布公告，线上平台销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了。事实上，耐克酝酿线上渠道调整的消息早在6月底就已流出，时隔不足一个月，相关调整正式落地。
1: 耐克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申凯西以署名文章形式解读了此次终止合作，表示耐克呢将重构大中华区市场生态，其中呢重点聚焦打造线上数字市场生态。从明年1月起呢，耐克将以天猫、京东、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官方网站 APP 为核心，重新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市场生态。
2: 他指出，这样的调整并不是为了缩小消费者的购买渠道，而是减少渠道的碎片化啊，优化消费者全流程体验。
1: 一系列渠道改革动作背后呢，是耐克在华业绩持续承压。根据耐克集团2026财年的财报，大中华区全年营收啊 58.4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第四季度营收呢是 12.97 亿美元，同比下滑 12%。市场呢连续八个季度营收负增长。
2: 是的，再来关注科技方面，据介绍，一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呢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神经系统疾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的出现猝倒。
1: 专家介绍呢，针对这种24小时睡眠障碍罕见病啊，全球治疗药物呢是以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急需要针对发病原因的治疗新药上市。目前全球的批准上市治疗药物呢，不仅药效有限，而且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器官慢性损伤、精神或躯体药物依赖、认知功能下降等短板。
2: 此次获批上市的这款创新药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受试者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青少年患者。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善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
1: 中国证券报报道，进入7月份，苹果 iPhone 18系列手机已经在量产，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目前呢，苹果 iPhone 代工组装这个厂商富士康已经进入了招工的高峰期。
2: 日前，市场调研机构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4%， 但是苹果、三星仍然实现逆势增长。第二季度苹果在中国市场出货量达到1240万台，同比增长 24%， 以 19% 的份额位居第二，其出货量及市场份额

0: 均创下苹果历史第二季度的新高。
1: 2026年上半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全行业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在此背景之下呢，绝大多数手机品牌纷纷上调产品售价，部分机型甚至经历两轮调价，最高涨幅超千元。在行业普遍涨价的行情之下呢，坚持原价发售的 iPhone 17系列性价比优势被进一步放大。
0: 是的，目前 iPhone 17呢维持原价，但是即将在秋季发布的 iPhone 18大概率会大幅涨价了。那么据测算呢，它这个 iPhone 18叫 Pro Max 1TB 版本的物料成本比之前呀增加了300美元，仅硬件的成本涨幅就接近2000元，叠加品牌利润，那么新款的这个 Pro 系列有可能售价就突破万元， 1TB 的大容量版本还有可能突破15000。买一个手机就这么贵哈，真是没想到，也希望这个到时候看看吧，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一些新的功能啊。
1: 中国足协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辟谣有关中国女足主帅米利希奇辞职的消息。通报写道，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没有收到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希奇先生任何辞职的书面或口头信息。米利希奇呢，将按计划带领球队备战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0: 根据亚运会备战和参赛计划，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8月8号到9月10号在苏州集训，并于9月11号出访日本参加亚运会女足比赛。
1: 目前队伍正在按照主教练米利希奇制定的集训计划推进各项备战筹备工作。那外教团队呢，计划于集训前一周返回国内并备战亚运会。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部火爆的美食综艺，这个今夏美食竞技赛道啊，迎来了现象级作品。爱看美食综艺的朋友就是可以有眼福了哈。食神百厨大战凭借百人星宿厨艺比拼模式啊，这个深耕中华百味内核，持续霸占各大影视数据榜单。
0: 节目跳出普通美食综艺娱乐框架，一边以甜辣口味团战打造全新的看点，一边打通线上荧屏热度与线下餐饮消费市场，让深藏后厨的民间厨师站到大众视野，让一道道地方家常菜成为城市文旅新名片。
1: 那相比于普通的综艺碎片化的热度呢，本次节目真正实现了单品美食垂直出圈。广东白切鸡、莲花血鸭等多款地方菜品借着节目镜头呢走红社交平台，其中呢素厨带来的厦门煎蟹成为了全网顶流美食爆款。后台数据显示呢，厦门煎蟹微信指数单日环比暴涨3927.57%，
0: 我的天，
1: 那煎蟹整体搜索热度涨幅超13倍。
0: 对，你看厦门当地的文旅官方也是主动联动宣传，把这个叫煎蟹升级为城市特色美食 IP， 借助流量完成了种草啊、打卡呀、城市文旅的宣传，而且还有一些网友来复刻同款产品、美食测评、这个探店等等。所以这个通过这样一档节目的美食从电视屏幕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餐桌。
1: 对，食神百厨大战也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这个餐饮 IP 赋能路径啊，把节目曝光实实在在转换为线下门店的经营数据。那这个像厦门的煎蟹女王、自贡菜一姐等等多家门店营业额涨幅普遍超20%，最高门店涨幅达到了89%，这订单量最高同比暴涨130%，
0: 民以食为天呐。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关注物业纠纷，说小物业关乎大民生。北京怀柔法院通报了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案件，那其中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业主举证意识薄弱等问题比较突出。不少案件通常是矛盾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大问题，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能从法院内部购买金牌小客车指标为由，先后骗取了11名受害人共计64万多元购车款，并向受害人出具了伪造的北京司法拍卖成交确认通知书。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及其他犯罪，被北京通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全职太太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所谓的工资吗？北京海淀法院立案庭法官胡美清解读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成立需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时间限于离婚之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是离婚后提出，法院一般不予受理。第二，离婚时由当事人提出，法院不得主动适用。第三，提出经济补偿请求以付出较多义务为前提，不考虑双方过错因素，也就是无论双方对于婚姻破裂是否有过错，付出较多义务一方都可以要求补偿。关于离婚经济补偿的标准，一般来讲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投入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第二，投入家务劳动的精力多少；第三，家务劳动对家庭贡献的大小。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物业的纠纷。都说小物业是关乎大民生，在生活当中很多业主都会遇到和物业公司的一些烦心事儿，双方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北京怀柔法院就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通报，那其中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呢？就是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另外业主们举证意识薄弱。其实很多案件通常都是矛盾不大，案情也比较简单，涉案金额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很多业主和物业公司的一个大问题了，也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列举典型案例来举案说法，那也许呢类似的案件就发生在或者即将发生在您的身边，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正确处理呢？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怀柔法院的李瑞熙法官。你好，李法官。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在你们院办理的这案件当中的这个撤诉的结案比率如何呢？
4: 撤诉的结案比率是极大的。从结案方式看，我院三年办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撤诉结案是1475件，占比 74.42%、调解结案17件，占比是 0.86%， 判决结案421件，占比 21.24%， 其他方式结案69件，占比 3.48%。 究其原因，近三年审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物业服务公司为原告的案件占比 98.94%、其多存在顾虑，不愿僵化关系，一旦业主态度有所缓和，物业公司倾向于以撤诉的方式结案。
3: 那这类案件是常见的民事纠纷呢？哪些类型的纠纷比较多呢？
4: 物业类的纠纷是民事纠纷中的热门案件。物业类纠纷之中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通常呢纠纷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小小，但是呢，却是物业纠纷中，困扰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最大的案件，
3: 是
4: 最大案由案件。每年结案收结案的位于怀柔法院民商事收结案的案由的排名呢，在前五之内。占物业管理类纠纷就是全部物业纠纷的98.17%。

0: 其他的与物业公司相关的纠纷呢，仅占1.83%。
1: 下面我们也请法官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然后我跟听众介绍两个，第一个呢是物业服务公司提供服务存在瑕疵，这个需要酌情减免物业费。基本案情呢是，甲开发商与乙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将甲公司开发的物业项目委托由乙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关于质量标准，双方约定为一级，服务内容及质量标准符合北京市住宅物业服务标准。丙系该小区业主，因丙未向乙公司缴纳物业服务费，乙公司起诉来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丙向法庭提交了视频一份，证明乙物业公司在卫生清洁、绿化维护、共有部位共有设施维护、安全防范、消防安全、公共秩序等管理方面存在缺失。法院裁判，乙物业服务公司在享有收费权利的同时，亦负有为涉诉小区提供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标准的相适应的服务义务，现以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与约定标准存在差距。综上，法院对丙应缴纳的物业费酌情予以减免20%。第二个案例是物业公司对共有部分进行维修，业主负有配合义务。案情是甲户主向所在小区的乙物业服务公司报修，称户内天花板漏水，造成墙面、地板等大量被泡，损失严重。经乙物业服务公司检查，漏水点位于甲楼上的房屋卫生间的公共管井内。乙物业服务公司随即要求楼上业主业主丙配合进行维修，但经过多次沟通，该业主均拒绝工程人员进入其户内进行维修，故乙物业服务公司起诉要求丙业主配合工程人员进入室内对公共管道进行维修。法院裁判是，业主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协助物业服务公司进入室内卫生间对公共管道进行维修。物业服务公司维修完毕后，也要帮助业主恢复卫生间原状。
1: 刚法官举了个案例，就是如果你物业公司服务不是很到位的话，那么作为业主也有证据证明的话，是可以减免物业费的，这到法院也是会受到支持的。
0: 是的，
1: 是这样。
0: 是。
1: 那么再分析一下，涉及到物业服务合同类的纠纷，大多是因为什么样原因引发的呢？
0: 大多是因为服务质量原因引发。实践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案件为物业服务公司起诉索要物业费。业主的主要抗辩事由多为对物业服务质量不满。业主要集中在公共设施养护、公共卫生方面存在瑕疵，物业服务公司行使管理责任不到位，物业服务公司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等等服务质量问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在日常这类的纠纷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也报道过，说经常有业主就拒交物业费啊。在您院审理的案件当中，是否也显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呢？
4: 也显现了。
3: 嗯，
4: 物业服务公司与业主就一种矛盾僵持拉锯，在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纠纷中，时常出现僵持对抗局面。一方面，业主因对物业服务不满，抱团拒交物业费。以结案件中，2018至2020年怀柔法院辖区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共计涉及32家原告物业服务公司，其中涉诉案件数量在100件以上的单个物业服务公司，就是这个一个物业公司起诉超过100名业主，
3: 哦，
4: 占全部物业服务公司数量的18.75%，就是那个32家的18.75%。但结案总量占全部已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量的77.19%。涉诉案件数量在50至100件之间的单个物业服务公司，占全部物业服务公司数量的9.38%。结案总量占全部已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10.85%。另一方面，物业服务公司以诉讼作为催交物业费的主要方式，起诉索要物业费的一些业主继续不交纳物业费，物业服务公司于是再次起诉，或物业服务公司撤回起诉后再次起诉业主，业主被同一物业服务公司起诉两次的有191件，被起诉三次的有35件，被起诉四次的及以上的有15件，最多一名业主呢被起诉了6次。
3: 那这类纠纷应该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些纠纷当中，业主委员会的运作是不是存在问题呢？
4: 也是存在问题的。3年间，怀柔法院审结的其中一方当事人是业主委员会的一审案件，数量仅有2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怀柔区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比例比较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缺位，使得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之间缺乏合适的沟通渠道，导致一些居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选聘优秀规范的物业服务公司，一些规范的物业服务公司也无法通过重新签订合同或者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合理增加物业费。
3: 打官司啊，说举证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业主们的举证有哪些薄弱之处吗？
4: 庭审中呢，业主以物业服务存在瑕疵进行抗辩，但在举证过程中，多数业主呢重陈述轻证据，仅有23%的业主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物业服务公司服务存在瑕疵，证据形式呢多见于照片、录像两种，这两种证据形式存在证据清晰度差、拍摄时间无法核实、证明事实多表现为静态化和一时性等问题。
3: 那么在法官审理这类案件的裁量当中啊，存在哪些难点吗？
4: 首先呢是物业服务范围、质量标准不明确，物业服务范围及服务标准的依据是合同约定与行业规范，但由于物业行业尚不成熟，早前合同意识不强，实践中没有签订合同或合同约定缺乏量化标准的情形并不鲜见。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对物业服务标准的规定为司法裁判所参考，但在实践指导上尚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其次呢，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不清晰，就物业费收费价格标准，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了以市场调节价为主导的差异化的物业费确定方式，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之间也缺乏相对照关联的具体规定。
3: 那么法院在办理这些涉及到物业纠纷的这些案件当中哈，有哪些精准的对策呢？
4: 这个一是呢，法院会全方位查明案件事实，合理分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双方的举证责任，从提出抗辩的业主人数、比例等方面考量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存在重大瑕疵，就是比如说某个小区有过多的业主都拒交物业费，那么这就证明可能存在着一定瑕疵的，并将第三方机构做出的物业服务质量评估报告 作为裁量依据参考。
1: 嗯，
4: 二是多角度提升办案速度，对于案情较为简单的物业纠纷案件，以线上开庭为原则，线下开庭为例外；对于复杂的物业纠纷案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亦可线上审理，极大的缩短了审理用时。
1: 嗯，
4: 三是实质上化解矛盾症结，构建调解前置程序，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予以优先调解，以温和方式化解双方矛盾。调解不成或不适宜调解的物业服务合同案件，由专门审理物业纠纷的速裁团队快速审结，减少矛盾发酵时间。四是矩阵式推进普法宣传，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活动，就物业纠纷在诉讼中体现的突出问题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向社区居民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
3: 嗯，通过这些年审理的物业纠纷案件啊，法官最后有什么提示吗？
4: 提示各位听众，那个结合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从以下几个方面呢，予以提升。
1: 嗯，
4: 第一是制定一套制价相符的行业标准体系，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需要一部与之配套的新版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建议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公开透明、制价相符的物业服务收费机制，行政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相融合、相匹配的行业标准体系。第二是提高物业服务水平，一是实践收支公开透明，物业服务公司应保障物业服务过程中的各项收支有据可查、公开透明。二是提升物业服务人员素养，建议物业服务公司强化员工培训，制定培训计划，通过专业培训与定向培训方式提升团队素质。三是参与社区治理，物业服务公司在承接物业管理区域后，应当将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至属地基层政府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同时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人应到属地基层政府报到参与社区治理。第三是鼓励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一是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一方面督促业主按期缴纳物业服务费，另一方面代表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沟通；二是厘清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地位，确认在业主大会授权的前提下，对于与物业管理有关且涉业主公共利益的事项，业主委员会有权代表业主主张权利。第四是倡导依法维权，一是增强证据意识，物业服务公司存在不及时维修维护等服务瑕疵时，业主要通过正当途径拍照、录像或其他方式取证，注重字据、合同等证据留存。二是多途径正向维权，当发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时，建议先行积极协商，必要时可寻求街道等机构介入协商，调解不成再依法起诉维权。第五是建立涵盖双方的信用惩戒机制，一是建立物业企业信用评价机制，物业服务公司应当接受物业项目所在地居民委员会、属地基层政府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监督管理。信用评价还应包含物业服务公司履约情况、年度信息公示等情况。二是建立失信业主的信用惩戒机制，对于多次被起诉追缴物业费且均已败诉的业主，可考虑将其纳入个人信用档案，作为多部门联合实施信用惩戒措施的参考。
1: 嗯，
3: 好，谢谢李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这很多朋友都有了双十一之后的后遗症，就是双十一之后的这段时间啊，无心上班，只等快递，特别难受。而且我觉得双十一前后我们的心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当你下单之前啊，我要买下全世界，哇，这个要买那个要买，当你下单之后，那个朋友们，就以后超过5块钱的活动啊，你就不要叫我了。这就特别的双标，是吧？买之前比谁都积极，买之后呢，每天反省三次，我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买？啊，吾日三省吾身，我真的错了啊！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买手机。如果我不买手机，我的购物车也不会存在。我的购物车不存在的话，我也不会沦落到一个身无分文的境地。我要是不沦到一个身无分文的境地，我也不会独守空房，独自流泪了。

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买了一些东西啊。怎么说呢，我这个双十一呢大概就花了几百块钱，我觉得虽然只花这几百啊，我可以在我的个人简历上面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曾经参与过创收千亿的项目，我也参加了，对不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的年轻人呢，普遍存在着两大困扰，一个是拖延症，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力不行。你比如说早上的闹钟响了，如果你不想上学或者是工作的话，很多朋友选择就是哎呀，我拖延再等等啊，既拖延执行力又很差。我觉得如果你再遇到这种情况啊，闹钟响了你不想上学或者上班，果断的关掉闹钟继续睡觉，是不是这样呢？既不会显得你做事有拖延症，而且还彰显了你惊人的执行能力，对吧？我就不拖，我就直接睡啊，我对于睡觉的执行能力特别强，是吧？那当然了，还有很多人呢嘴硬啊，说啊，我这不是拖延，我之所以拖延啊，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比之前的我是要老一些，你知道人老一些啊，就是虽然只老几个小时吧，但是我做事也会成熟一点，所以我不是拖延，我只是想让自己成熟一点再做决定而已。

对于很多有拖延症的人来说，办公软件我们用那个 Word 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就是当你准备编辑文稿也好，是吧？写文稿也好，你看着那个空白的界面，哇，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你觉得自己的指甲该剪了，嗯，肚子上的肉好像也多了，地板脏了该拖地了，还有几件衣服没有洗，该烧壶开水了，垃圾是不是没有扔啊？啊，就搞得现在就是如果自己想做家务的话，是不是应该打个 Word， 然后就会好做家务一些。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呢，有些家长朋友啊，就平常工作真的特别忙，甚至有的时候呢都照顾不好自己的孩子啊，他们这个时候就会选择请一个保姆。嗯，像我表姐就是工作最近特别忙，就请了一个保姆，还在家里呢装了这个摄像头。哎，装了摄像头不要紧，前几天他就在监控当中看到我的小外甥龇牙咧嘴的把作业咬烂然后扔到狗窝里。我姐看到这个事儿之后特别生气，把孩子大骂了一顿。啊，就我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呢，我就跟她讲，我说姐你不要用这种语言暴力去教育孩子。我之前有个新闻啊，家长打了孩子，孩子离家出走。是吧，我说完这个我表姐就有点害怕了。听说最近又改了这个教育模式，只要孩子犯错他就吃孩子的部分零食。昨天把孩子吃的都认错了，妈我错了，你别吃了好不好，我改，挺管用的。

0: 就如果一个平时啊有着严重社交恐惧倾向的人，最近突然开始变得啊期待电话铃声响啊，期待有人来敲门啊，别人来找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特别兴奋，冲向门去开门，甚至主动还跟别人联系，频繁的关心某个人的具体位置，就别担心别担心，这不是因为他的爱情要来了，而是他的快递正在配送中。
1: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

双十一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囤货啊，各种东西，生活用品啊，零食啊，我其中一位同事啊囤了十多箱，就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明天就要回老家发年货了，你知道吗？就这么多。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双十一的味道也变了，就失去了传统节日的那种内涵。大家还是不要忘记了这个节日本身的初衷是什么啊，不要因为疯狂买东西就忘记了自己单身这个事实，单身 OK 啊，提醒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有多少朋友最怕的就是坐高铁，你旁边坐一小孩，哇，特别吵啊！就根据我之前坐高铁的经验啊，我觉得大家在高铁上一定带点零食啊，或者你带瓶酸奶啊，就带一瓶啊，就带一瓶。之前我记得我有一次邻座一小孩吵闹不止，爹妈也不管啊，我当时就打出我的酸奶啊，慢慢打开，一定不要快，先闻闻啊啊，再等等啊，让酸奶醒一下，然后就慢慢的小嘬一口啊，还得故意留一点在嘴角啊，挂到嘴角呢，再用舌头舔掉，然后再微笑，然后再真香，真好吃。这样的话，你前面那个小孩的注意力就会被你吸引啊，而且他会疯，我也要，我也要。虽然他更吵了，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烦了。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9篇古诗词《秋后》。这首古风诗作同样出自咱们玉山本土的南宋诗人徐文清，诗人扎根乡土，体察

0: 倚杖三叹息，况此山下田，看酒苗叶赤，无豆尚有可，无禾孰供食，已孤风忍望，徒费耕耘力，官吏更所租，真儿何从出。
1: 这首诗是一首写实的田园逢咏诗，以农家的视角落笔，循着山地欠收、田地遭旱、希望落空、狗租逼人这样的脉络娓娓道来。全诗语言质朴无华，没有雕琢修饰，如同白描一般，真切刻画了古时玉山山民农耕的艰辛，饱含着诗人对底层百姓的体恤与同情。首联：种豆山园中，土瘠豆不食，郡收能几何，倚杖三叹息。诗人从山间菜园写起，农人在山地里种下豆子，奈何山里土地贫瘠，豆子根本没法结出饱满的果实，就算勉强捡食也收获寥寥。农人拄着手杖，满心无奈，连声叹息，开篇就点明了山地农耕先天的难处，一下子奠定了愁苦的基调。颔联：况此山下田，看酒苗叶赤，无豆尚有可，无禾孰供食。视野从山原拓展到整片山下的农田，连年干旱，地里的禾苗都被晒得发红枯萎，豆子收成差尚且能将就度日，要是稻谷绝收，老百姓拿什么糊口活命。这两句层层递进，放大了灾情带来的生存危机，道出了粮食对于农家的根本意义。颈联：已孤风忍望，徒费耕耘力。农人一整年辛勤耕耘，满心期盼着秋收丰年，可所有的汗水全都白费，丰收的念想彻底落空。短短一句写尽了农夫辛劳付出之后希望破灭的失落感。尾联：官吏更所租，真儿从何出。这也是全诗最戳心的地方，庄稼颗粒无收，可官府的赋税依旧按期催缴，老百姓实在没有办法凑出钱粮。诗人直白道出了当时百姓身处的两难困境，字里行间藏着深切的悲悯之心。整首诗作扎根玉山的乡土现实，不同于一般写景抒怀的田园诗。徐文清长期生活在玉山乡间，亲眼目睹山乡百姓的日常，所以才能写下这般接地气的文字。这首诗不仅仅记录了古时玉山的农耕风貌，更体现出古代文人心怀乡土、体恤民生的可贵情怀，也让我们读懂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悲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8: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年七月份，中国动力电池行业迎来了一场迟到的清算。我特意用了这个词，清算，不是来监管的铁拳，而是来自马路上大批趴窝的营运车辆。新华网一纸报道掀开了冰山，搭载某品牌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芯营运的车辆，行驶到15到 30万公里区间，电芯鼓包如发酵的面团，电解液泄漏如溃堤的暗河，绝缘阻断抗压式下跌，21.3万台涉事车辆从珠三角到京津冀，从长三角到川渝，故障地图几乎描出了中国网约车产业的全貌，而所有的线索汇于一处，那就是中创新航的177安时磷酸提锂电芯。4个多月之前，另外一家二线电池厂新旺达刚刚因为类似的质量问题签下了6.08亿元的和解协议。2025年年底，吉利旗下的威锐电动将新旺达告上法庭，索赔23.14亿元。在今年2月份，38277辆极氪001 V 版被主动召回，官方承认高压动力电池部件制造一致性出现问题，也是来自于电池供应商的问题。如果说中创新航正在上演一出正在发酵的危机，那么新旺达的暴雷就是一面已经落地的镜子。二线电池厂正在被双向绞杀，上游原材料价格阴晴不定，下游主机厂压价这个非常的严重啊，中间呢是同产业过剩的血海，当质量的防线率先崩溃，失去的就不

0: 仅仅是订单了，还有头部车企仅存的那点信任，就不信任你了，以后我不要你这个供应商了。新势力车企正在集体转身，将采购的天平倾向品质更稳定的第一梯队，而二线厂商出局的倒计时或许已经被按下了。其实关于动力电池建质量清算的事件啊，并非中国独有的故事。在2020年的时候，现代就因为 LG 电芯电池短路引发了十余起火灾啊，由此承担了约 1.4 万亿韩元的全球召回和更换电池的成本。在22年的时候，通用汽车也是因为 LG 电池隐患付出了超过20亿美元的代价，而 LG 向通用支付了19亿美元的赔偿，所以在质量面前是没有侥幸可言的。有很多车主啊，在乎我买电车我一定要看电池什么品牌，您的这波操作呢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是正确的。当然肯定尽量能买一线则买一线，因为现在二线已经告知我们，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他现在出的问题在哪里了。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听完之后大家肯定会有意见。怎么个事儿啊？近日专注于中国汽车市场研究与咨询的机构捷兰路这家机构发布了2026 H1，也就是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品牌健康研究以及品牌档次指数。哦，都已经把品牌分成各种档位了啊！说人话呢，就是把国内现今的68个新能源品牌做了369等的档次划分，榜单分成了5个档次，分别是超豪品牌有4个，豪华品牌有10个，高档品牌23个，中档品牌13个，经济品牌18个。在榜单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捷兰路到底是个啥呀。这是一家提供以汽车市场数据为基础的全方位市场信息与咨询服务机构，这是官方的信息介绍啊。在业内呢还有一定的口碑和可信度，它主要目前阶段呢是研究的新能源市场。好，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家专门研究汽车的权威机构吧。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它把所有68个新能源品牌做了369等的划分之后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归类啊。首先说说4个超豪华品牌，车价呢普遍是50万以上，然后有哪几家呢？首当其冲的是5界之一的尊界，还有仰望，包括合资品牌 Porsche 保时捷以及路特斯莲花跑车，这4个品牌是放在新能源的超豪华品牌的。好，第二个档次豪华品牌那就多了，在造车新势力方面有极客，有奥迪，我说的是上汽奥迪啊，还有蔚来以及问界都是在其中的。传统豪华品牌再加上 BBA、 奔驰、宝马、奥迪都在列，主要的价格区间呢是在20到35万之间，占据主流的家用市场。这类品类的档次感和产品的定价匹配的高度啊是极高的。接下来高档品牌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高档品牌数量比较多啊，不同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超豪华以及豪华，它主打的是10到20万的大众家用市场，这一部分呢也是目前阶段市场当中最火热的一个价位区间吧。有哪些品牌？都是跟新能源车企有关的啊，有方程豹、腾势、享界、沃尔沃、凯迪拉克、理想、mini、 特斯拉、小米、智己等等等等，都是归类在了高档品牌一列当中。另外呢，中档品牌这是主打10万左右的入门代步车，其品牌的档次完全是锚定了入门、新手和刚需用户的市场。有哪些呢？启劲，哎，这个不对吧？启劲，你像 GT7 的话，售价也不便宜啊。还有谁？还有小鹏、领克啊？好吧，这是他的观点啊，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咨询一那个二手车啊，估一下价。
0: 那什么车？
1: 红旗的 EQM5。
0: 您这台车是坐网约车来开，还是自己个人来开？
1: 个人开啊。
0: 没有做过运营是吧？没有这个运营的历史。
1: 没有没有，非营运的。
0: 好，行。多少公里了？
1: 十 13万5000多吧。
0: 13万多公里啊？
1: 是的。
0: 公里数稍微有点多，因为这车呢最早问世都是22年，您什么时候买的？
1: 22年6月份，它是21款的。
0: 21款。
1: 21年出厂的嘛。
0: 明白了，我就说没有这个款型了。您是换电版还是充电版？
1: 充电的，4个座位的。
0: 充电版啊，充电版当时的价格呢是16万多，对吧？
1: 不止哦。
0: 落地啊，您说的是落地，落地多少？
1: 落地是20，指导价是23万多吧，好像是。
0: 指导价是23万多，那您就不是了，您是换电版呢？
1: 换电版吗？
0: 对啊，23万多是换电版，充电版只有16万多哎。
1: 充电版的，它是充电版，4个座位的。
0: 我不管你坐不坐位嘛，就是它是肯定是换电版了。你这按照你这个价格来算的话，239800没错了。
1: 哦。
0: 好，是黑色的吧？
1: 黑色的，黑色的。
0: 保值率非常低，直接告诉你。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的公里数相对来说稍微的有一点点多，卖价方面，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在门店的标价也仅仅能够标个52800、53800，而你这车呢，收车价格人家也不敢出高价，因为这车啊，在网约车市场太常见了，所以呢，也被人贴了标签。您这车收车价呢，上不了4万。
1: 上不了四万。
0: 对，38000、36000。
1: 好的，
0: 比较残酷，
1: 谢谢，
0: 事实比较残酷。
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我这个车2017年的 A6 吧。
1: 啊。
2: 六缸的那个四五六缸的吧，3.0T的排量。
1: 啊，哪一年上的牌？
2: 2017年。
1: 2017年的车啊。
2: 啊。
1: 然后想做一个估价。
2: 对，现在已经13万8000公里了。
1: 13万8000公里也不多呀，你想想，你现在2017年到现在都将近快10年了呀。
2: 啊，对啊。
1: 这真不多啊！哇，您是45的 Quattro 运动是吗？
2: 3.0T 的吧。
1: 当时50多万标价。
2: 换款的时候买的。
1: 什么？
2: 换款的时候买的嘛。
1: 什么时候买的？哦，换款的时候。
2: 刚刚出来新款。
1: 我就问您，指导价是不是53万那款？
2: 好像47万多吧，
1: 多少？
2: 47万多吧。
1: 47万多，您是30FSI 的舒适吧？应该是。
2: 哦。
1: 是不是30？你那边信号有点断续，哎，调整一下。
2: 哦，3.0T 的。
1: 3.0T 的，您确定3.0T 的话不是这个价吧？就是45的 Quattro 应该才是3.0T 的呀。您的车尾、车尾标识是30还是45？
2: 45，
1: 那就对了，那就是3.0T 了。
2: 对对对。
1: 我就说，因为当年的还有一个2.5自吸的版本。
2: 啊、不是。
1: 不是，那我就知道了。您估计也不记得当时的标价是多少，只记得你最后的成交价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嗯，公里数开的挺少，是黑色的吗？
2: 黑色的，对。
1: 好，目前黑色的外观这车呢挺好卖，但是跟您说一个事儿，目前 A6L 优惠价，但是现在 3.0T 的车型也没什么人买了，优惠之后的价格，入门级车型已经来到了30万以内，28万多了，价格变化
2: 8万多了，
1: 对，价格变化巨大巨大，所以对于你的老车来说，保值率咱们不要放在心上，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放平和心态啊，先给您打了一个预防针。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这车呀，怎么跟您报价呢？收车价的话，这车况且基于您是一个 3.0T， 有些喜欢的人呢，他确实对于这款车有一些想法啊。目前这款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1万了。您是 3.0T 的，价格会高一些，高很多。
2: 哦，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哦。
1: 您说。
2: 5000公里就
1: 烧机油
2: 了。
1: 我不管。反正我给您的这个估价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的，其他故障我不管，当然肯定会折损价格，因为我听您的描述，我看不到实车，我不知道故障。烧机油的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烧机油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1: 分两种，烧机油呢，其实无非就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嘛，一个是你油轮增压器的问题，一个是你的就是气门油封或者是活塞环，这三个问题是活塞环导致的是吧？
2: 不晓得。
1: 行，反正就是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您要解决呢，分两种，一个呢是花1-2万吊装发动机大修，也就是把发动机拆装完了以后。

0: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产品治理烧机油添加，就那种添加剂，它不能够完全治理你的烧机油的问题，只能说是改善，稍微的平缓一点点。
1: 啊，
0: 这个发挥呢就会比较少。
1: 啊，
0: 嗯，就看您自己怎么去处理。如果说这台车还想长期持有，继续开，那我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大修。如果说想转手了，想卖了，那这车呢您就不做维修也可以，稍微价格再让经销商去砍点价，低一点点就 OK 了。
1: 我还是想开，想大修一下算了吧。
0: 行吧，那就看您自己了。
1: 大修大概多少钱啊？
0: 我都说了，肯定是10000以上了。
1: 哦，好，
0: 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好，
0: 嗯，感谢参与，再见。不算严重啊，5000公里才烧机油。当然我忘了问5000公里烧多少升了。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一台那个帝豪的第四代冠军版，豪华版的。
0: 上一代的车型现在好像是第5代了啊。
2: 啊，对。
0: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
2: 23年11月份。
0: 11月份，12、13款的吗？是吧？
2: 应该是的吧。
0: 好，您是哪个版本？
2: 豪华版。
0: 豪华就是当时指导价70000多的那款对吧？
2: 没有天窗的，应该是。
0: 行，78900的嘛。
2: 对。
0: 好，公里数呢？
2: 公里数70000公里。
0: 2023年到现在70000公里也还算正常。好，70000公里啊，稍微的一点点多，还能接受。好，颜色。
2: 白色。
0: 白色的外观。好，目前阶段呢，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方面难上3万。
2: 难上3万呢？
0: 对，26000到28000左右。这已经是一个算是给了很大面的一个价格了。不好说。
2: 这么低的吗？这个车。
0: 这是市场的行情啊，就是这样。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帝豪的新车到了多少，到了5万多了呀，优惠之后。入门级就是5万多呀，你指望还有多少？这不可能。保值率这个概念，咱们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不要把它太关注了。因为现在任何车辆，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保值率都在下滑。
2: 好，没有的，好，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来看一下迪亚洛给我留言说，浩东，插混车有2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每天都充电。基本上用不到燃油动力，那个保养需要做不？有时候觉得2个动力好浪费呀。是的，所以现在你看啊，插电式混动车、增程车，它的销量不断的萎缩，不断的下滑，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刚开始买的时候觉得，可油可电，没有什么续航焦虑，挺好。但是现在买来以后就发现，用一滴油算我输。不过您这样的想法呢，首先我告诉你啊，你有2套动力系统的话，2套动力系统都需要按时按点来进行保养。特别是你的燃油系统，我要提醒一下啊，1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换机油，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呢，如果说你长期不用油，油箱里边也保存着油，这不行。汽油在油箱里面长时间不用，它也会变质的，会导致你的油箱啊，导致你的这个燃油管路啊，会有更多积碳的，这不行啊。到时候你维修的费用更高，我建议你一箱油保存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月。所以很浪费，我也能理解您。我天天充电挺好啊，我用油干嘛呀？但是没办法，既然是有2套动力系统的话，就按照电是电、油是油的保养方式来进行常规的保养。电极系统呢稍微会简单一点啊，您20000公里去换一次这个冷却液就可以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

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

0: 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万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万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 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8: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4: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9: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4: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0: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4: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 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

0: 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第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

0: 监督管理以及负责六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哥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 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察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7: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8: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9: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8: 说不清楚是吧？
9: 是。
8: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9: 我看过。
8: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9: 每年搞啊。
8: 每年搞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9: 培训过。
8: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9: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8: 啊、哦。嗯，
5: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社保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社报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8: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9: 对，
8: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0: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1: 是
0: 这些嘛，把这个我们正在养活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1: 今天我开始就开始学习。
0: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1: 没错，
0: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1: 再加强学习
0: 啊，加强培训。
2: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3: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3: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4: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2: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4: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5: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 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7: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8: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7: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8: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7: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8: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7: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8: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 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7: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5: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2: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9: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2: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9: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2: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5: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 刘静的建议，

0: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啊，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1: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统发展的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 5.25 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4: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

0: 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赋予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变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世界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重要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实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 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 全年新增9000部， 同比增幅 463%， 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 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 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1: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网络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 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行业调研显示，
0: 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 95后占比70%， 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 00后占 38%， 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 150%， 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1: 何鸿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更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 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

0: 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
1: 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的确啊，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
4: 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所以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
2: 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 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 他表示，王储

0: 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 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4: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5: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接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4: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5: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它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它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4: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5: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 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4: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建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5: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那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啊。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2: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 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

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与此同时，20多家科技巨头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何不同？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都说休假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休假是一柄双刃剑。为什么呢？啊，因为你就是堆积如山的工作总要在假期之后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啊来回报你。最近真的很忙啊，非常的忙碌，以至于呢总感觉一天24小时是不够用的啊。你看现在这样的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在这吹牛是吧，但是你真的会发现事情是做不完的，根本就做不完啊。有朋友跟我说天啊，这个我的时间管理出了问题，谁能跑得过时间，时间追不上白马。你不要在这里唱歌啊，这个什么要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高效的工作，不会时间管理的人常常会沦为时间的奴隶，谁不会说呀啊，就读那几本的书就说这几句话是吧。这个大家伙都懂，但是呢这个很多小伙伴都表示总是没有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直被时间推着走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说一些比较容易执行的时间管理办法。我们不讲怎么克服拖延症了啊，是吧，我们讲比较容易执行的时间管理办法啊。时间管理大师，此时间管理大师非彼时间管理大师啊，我们这个属于褒义词啊。各位小伙伴，我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些你认为比较容易坚持和执行的时间管理方法，让你成为时间管理大师。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看起来像小朋友的大朋友啊，他说我会根据每天的主色调安排一件事儿，并优先的去处理啊，这放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完成，这样一天的压力都会很小。笑哈哈说了，早起多一天啊，早起主要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啊，不管你是用来工作还是学习，效率都很高。我不太习惯晚睡，可能是因为我是老年人。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一些干货啊，聊聊关于这个如何啊做好时间管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啊正能量的时间管理大师啊。这个所以在选择时间管理方法的时候，要与自己的身体状态相匹配，是吧？根据自身的情况做灵活的调整，就是说当你尝试过之后，你会觉得哎，越来越怎么样呢？大多数的任务管理、时间管理、精力管理的课程，其实啊你都看不下去。你看那个所谓的短视频营销号上的那种啊，这个课程啊，教你怎么管理时间，那课程说的天花乱坠。我跟你说，你买来之后只看半集，就在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平台上睡大觉了。现在我的认知就是什么呢？任何具体的技巧方法往往会有反效果，最终就会失败。因为办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是不是？如果说不懂得，首先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和状态。比如说你这个人的身体，你比较喜欢怎么样啊？熬夜，你这个样子就是，是吧？或者说你呢，就比较喜欢怎么样啊？就比较喜欢开小差啊。而且要用方法来强迫自己跟自己死磕的话，我觉得这块就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淖当中啊，会误以为自己太差劲了。就是你得顺着自个儿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情况啊，顺着自个儿的这种心态来。你就比如说关于工作计划吧，你这工作计划失败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能力和计划不匹配，是吧？举个例子吧，啊，你本来这一顿饭吃俩馒头，你非得给自己安排六个馒头。你这个六个馒头你就很难达成，是吧？你很难达成之后，你就很有挫败感。你说为什么我不能吃六个馒头呢？对吧？你得问一下正常人吃几个馒头啊。所以说通常我们在给自己制作工作计划的时候会有两个毛病。第一，就是会低估完成一项工作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我们在制定工作的目标的时候，以完全不走神、完全不被人打扰、时时刻刻都集中精力的条件下，你就忽略了这个人是你吗？哎，来制定自己这个内容啊。第二呢，就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会用自己心中那个完美的自己来给自己制定这个计划。你就比如说唱歌吧，你明明唱出来的这个水平呢是跑调的水平，但是你总觉得自己是杰伦，是不是 啊当然了，这是一种认知差异啊。盲目的自信只会造成很大的挫败感，所以这两个结果加在一起嘛，就没结果。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我们刚刚聊到了什么呀？就关于工作计划这件事儿啊，很多人两个毛病。第一呢，把自己高估了，是吧？觉得自个儿这个能力啊，能够吃下一头牛，实际上呢，就是半条腿都吃不下去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非常充分，是吧？这两点加起来的结果就是制定了明显超出自己能力任务范畴的这么一个计划。但是大家喜欢那么做啊，那就好像把这个任务都写下来啊，就是很认真的，就好像是能完成一样，其实结果非常明显啊，你并不能完成。所以说呢，最后束之高阁啊，时常萦绕心头啊，然后就非常的烦躁。我发现大家每天都在焦虑当中度过啊，焦虑的时候就在想什么呢？在想我怎么完成这个工作，就从来不做，是吧？同时呢，还很懊恼啊，很有挫败感啊，我为什么那么憨那么笨呢？啊，这我效率为什么这么低呢？哎呀，我怎么这么不完美呢？实际并不是的，就是你这个确实你这个很难，别人都很难做到啊。哎，因为很烦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抵抗焦虑的方法，你就会玩手机，是吧？刷视频啊，听乐天的节目，那你就会经常做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这前者都是无关紧要的，听节目才是正式的啊。所以这样子，最终就会造成啊，就第二天迎接自己的是更多的任务啊，昨天欠下来的事情都还没有完成，然后就会以更差的精力、更低的效率啊，就面对新的一天，这样子就非常的恶性循环。

好了，刚跟大伙儿分享我们这个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时间管理咨询师啊，他就说啊，想要管理好时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先严格管理好自个儿啊。我这他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首先还是要严格规定好作息时间，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我发现哈，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因为没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造成了啊你的这个工作效率低，造成了你拖延症。比如说良好的作息时间就是你要保证一个人的睡眠。据说现在啊，成年人当中睡眠不足占了70%。您看您多新鲜，这个时候肯定小伙伴就过来对我啊，说天啊天啊，你那个啊这个睡眠不足还不是因为工作强度大吗？这70%的睡眠不足里头，我估计工作强度大的只有20%不到。你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说，大多数都是不睡，他就是玩，他就是。您瞅瞅，您现在就打开手机，您现在打开手机，您看看那手机里头都有一个每日统计这个看手机的时间，您看看是至少5个小时起步。您瞅瞅，一天工作8小时，您就占了5小时。有一些做案头工作的朋友们啊，你白天你对电脑是不是啊？你晚上对手机啊？你虽然你这看手机是消遣，但是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因为你的眼睛在工作。啊，你就没有听到你眼珠子在抱怨？妈呀，主人啊，你看看大自然，让我休息会儿不行吗？你天看了电脑看手机啊，你以为是消遣了啊？你说我心里舒服，对，你心里休息了啊，你眼睛没休息。

休息啊。对，我们所谓的休息为什么要睡觉？睡觉就是全身心的休息，从内而外的休息，是不是啊？所以你只有一个人的这个睡眠充足了，你才能够拥有日常活动的一些基本的精力。哎，你每天的学习啊、工作这些活动啊、思考啊、酒局啊、饭局啊，都在消耗你的精力，是不是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那越有成就的人呢，人家就保持这种良好的作息啊，很多世界级的大师啊大咖都是如此啊，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的这个作息习惯。想不想听？想不想听啊？请说想听啊。比如说早睡早起啊，之前这个有一个叫什么王朝阳啊，王朝阳，他这个大家知道他物理学的非常好啊，还讲了一些物理课，我听过几次，非常好啊，讲的非常好。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企业家是吧。这王朝阳他就跟分享啊，他说每天就睡四个小时啊。我当时非常震惊啊，我说你每天都睡四个小时。后来他说有点夸张了，六个小时。他每天晚上就固定时间睡觉，早上凌晨五点钟就必须起床啊，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我尝试了一次，我就没有再尝试了。但是你说为什么适合人家企业家的，为什么对你来说不合适呢？就是因为你没习惯。我们经常讲这个睡眠要规律，规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睡的时间不长，但是你每天都得那个点睡，这叫规律。什么叫不规律呢？不规律就是你今天啊，今天这个是晚上九点睡觉啊，我们值得表扬啊，明天哭嚓一下到下午凌晨两点四点啊睡觉。您这就不属于规律啊。你说哎呦不是啊，我这个我九点睡觉我睡六个小时啊，那我凌晨四点睡觉我也睡八个小时，我这样还睡得多了呀？不对啊，你这就叫作息不规律啊。

就是你的小心脏就乱了，你知道吗？你的大脑就会觉得你不靠谱，所以说就会出现问题，你知道吗？所以现在跟大伙儿分享一个睡眠管理的办法啊，这办法非常有意义，大家伙儿要仔细听好了啊，我们先听首歌好吗？

好了，接下来跟大伙分享啊，分享咱们这个时间是如何管理的啊，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啊。一种叫做睡眠管理办法，叫做 R9 睡眠法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就是指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睡眠的时间每90分钟划费一个周期，而大多数成年人呢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也就是说大概5到6个睡眠周期，因为每90分钟一个周期嘛，是吧。首先呢，先确定你的起床时间，比如说你想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根据所需要的睡眠周期去推啊，倒推睡觉的时间啊。如果你需要的是5个睡眠周期啊，五个睡眠周期啊，你就必须在晚上的10点半以前上床睡觉，这样才能够保证你一个充足的睡眠。这样的就好了吗？其实并不是，这种方法只是保证你有一个符合自己体质的睡眠时间。如果还要保

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还需要注意睡前睡后的一些比较有仪式感的习惯。睡前怎么才能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呢？您需要首先睡前的时候不能看手机，并且把微信等所有的社交软件彻底关闭，或者您打开飞行模式啊，你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听不见之后呢，就准备做好这个睡眠动作啊，而且呢不要喝咖啡因的饮料啊。有的小伙伴说了啊，我天天睡不着觉，我每天晚上一杯咖啡。您这不是闲的吗？嫌自己这个睡觉太多是吧？而且这个晚上喝咖啡不好啊，容易这个对身体不好。前一个小时不洗澡，因为洗澡啊它是活血啊。你很多小伙伴说我用冷水洗澡那也活血啊，不要喝太多水啊。就是有的小伙伴他有起夜的习惯，对吧？你一起夜，我是这样啊，我只要就是说比如说凌晨四五点钟要是一起夜啊，上厕所这我就很影响睡眠，我就睡不着了，是吧？这怎么有点老人呢这感觉。那我爸是这个样子，就是啊，就不要太喝太多水，然后你可以看看书，听一听音乐啊，但是你不要听那种 disco 啊，要听一些舒缓的音乐。然后您这个起床之后啊，也有一些准备。如果说是你早起的话呢，就不要马上起床啊。醒来之后呢，你先在床上待五分钟啊。很多小伙伴说待五分钟就睡过去了，是吧？那个当然你这个，但是你必须，你说你闹钟你可以多定几个嘛，是吧？切记不要看这个微信消息，刷这些头条啊，这样会在大清早扰乱你的注意力。哎，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洗漱完之后，先做自己的安排，在早晨。比较重要，比如说你想看书啊，想这个写作呀，或者是写英语啊，啊，很多小伙伴说这些我都不做这个啊。但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你再打开微信啊，这些社交软件看一看今天啊，啊，有哪些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事儿啊，是吧？有哪些人给你发消息了呀，是吧？你就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个过程是非常健康的，大家伙回去可以自己捋一捋。早上起床的那段时间是效率最高的，你可以把它用在背一些东西上。你比如说我背什么，背这九九乘法表啊，啊，背二十四节气啊这种，您只要是想背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时间。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关注物业纠纷，说小物业关乎大民生。北京怀柔法院通报了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案件，那其中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业主举证意识薄弱等问题比较突出。不少案件通常是矛盾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大问题，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能从法院内部购买金牌小客车指标为由，先后骗取了11名受害人共计64万多元购车款，并向受害人出具了伪造的北京司法拍卖成交确认通知书。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及其他犯罪，被北京通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全职太太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所谓的工资吗？北京海淀法院立案庭法官胡美清解读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成立需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时间限于离婚之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是离婚后提出，法院一般不予受理。第二，离婚时由当事人提出，法院不得主动适用。第三，提出经济补偿请求以付出较多义务为前提，不考虑双方过错因素，也就是无论双方对于婚姻破裂是否有过错，付出较多义务一方都可以要求补偿。关于离婚经济补偿的标准，一般来讲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投入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第二，投入家务劳动的精力多少；第三，家务劳动对家庭贡献的大小。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物业的纠纷。都说小物业是关乎大民生，在生活当中很多业主都会遇到和物业公司的一些烦心事儿，双方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北京怀柔法院就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通报，那其中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呢？就是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另外业主们举证意识薄弱。其实很多案件通常都是矛盾不大，案情也比较简单，涉案金额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很多业主和物业公司的一个大问题了，也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列举典型案例来举案说法，那也许呢类似的案件就发生在或者即将发生在您的身边，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正确处理呢？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怀柔法院的李瑞熙法官。你好，李法官。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在你们院办理的这案件当中的这个撤诉的结案比率如何呢？
5: 撤诉的结案比率是极大的。从结案方式看，我院三年办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撤诉结案是1475件，占比 74.42%、调解结案17件，占比是 0.86%， 判决结案421件，占比 21.24%， 其他方式结案69件，占比 3.48%。 究其原因，近三年审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物业服务公司为原告的案件占比 98.94%、其多存在顾虑，不愿僵化关系，一旦业主态度有所缓和，物业公司倾向于以撤诉的方式结案。
4: 那这类案件是常见的民事纠纷呢？哪些类型的纠纷比较多呢？
5: 物业类的纠纷是民事纠纷中的热门案件。物业类纠纷之中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通常呢纠纷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小小，但是呢却是物业纠纷中困扰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最大的案件。
4: 是
5: 最大案由案件。 每年结均结案收结案的位于怀柔法院民商事收结案的案由的排名呢，在前五之内。
4: 嗯，
5: 占物业管理类纠纷就是全部物业纠纷的 98.17%。 嗯，其他的与物业公司相关的纠纷呢，仅占 1.83%。
4: 嗯，下面我们也请法官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好吗？
5: 好的，主持人。嗯，然后我跟听众介绍两个，第一个呢是物业服务公司提供服务存在瑕疵，
4: 嗯，
5: 这个需要酌情减免物业费。基本案情的是，甲开发商与乙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将甲公司开发的物业项目委托由乙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关于质量标准，双方约定为一级，服务内容及质量标准符合北京市住宅物业服务标准。
4: 嗯，
5: 丙系该小区业主，因丙未向乙公司缴纳物业服务费，乙公司起诉来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丙向法庭提交了视频一份，证明乙物业公司在卫生清洁、绿化维护、共有部位共有设施维护、安全防范、消防安全、公共秩序等管理方面存在缺失。
4: 嗯，
5: 法院裁判乙物业服务公司在享有收费权利的同时，亦负有为涉诉小区提供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标准的相适应的服务义务，现已服务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与约定标准存在差距。综上，法院对丙应缴纳的物业费酌情予以减免20%。
4: 嗯，
5: 第二个案例是物业公司对共有部分进行维修，业主负有配合义务。案情是甲户主向所在小区的乙物业服务公司报修，称户内天花板漏水，造成墙面、地板等大量被泡，损失严重。经乙物业服务公司检查，漏水点位于甲楼上的房屋卫生间的公共管井内。
4: 嗯，
5: 乙物业服务公司随即要求楼上业主丙配合进行维修，但经过多次沟通，该业主均拒绝工程人员进入其户内进行维修，故乙物业服务公司起诉要求丙业主配合工程人员进入室内对公共管道进行维修。法院裁判是业主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协助物业服务公司进入室内卫生间对公共管道进行维修。
4: 嗯，
5: 物业服务公司维修完毕后也要帮助业主恢复卫生间原状。
4: 嗯，刚法官举了个案例，就是如果你物业公司服务不是很到位的话，那么作为业主也有证据证明的话，是可以减免物业费的，这道法院也是会受到支持的。
5: 是的，
4: 是这样。
5: 是。
4: 那么再分析一下，涉及到物业服务合同类的纠纷，大多是因为什么样原因引发的呢？
5: 大多是因为服务质量原因引发。实践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案件为物业服务公司起诉索要物业费。
4: 嗯，
5: 业主的主要抗辩事由多为对物业服务质量不满。
4: 嗯，
5: 业主要集中在公共设施养护、公共卫生方面存在瑕疵，物业服务公司行使管理责任不到位，物业服务公司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等等服务质量问题。嗯，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在日常这类的纠纷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也报道过，说经常有业主就拒交物业费啊。在临院审理的案件当中，是否也显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呢？
4: 也显现了。
3: 嗯，
4: 物业服务公司与业主就一就矛盾僵持拉锯，在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纠纷中，时常出现僵持对抗局面。一方面，业主因对物业服务不满，抱团拒交物业费。以及案件中，2018至2020年怀柔法院辖区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共计涉及32家原告物业服务公司，其中涉诉案件数量在100件以上的单个物业服务公司，就是这个一个物业公司起诉超过100名业主，占全部物业服务公司数量的18.75%，就是那个32家的18.75%。但结案总量占全部已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量的77.19%。涉诉案件数量在50至100件之间的单个物业服务公司，占全部物业服务公司数量的9.38%。结案总量占全部已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10.85%。另一方面，物业服务公司以诉讼作为催交物业费的主要方式，起诉索要物业费的一些业主继续不交纳物业费，物业服务公司于是再次起诉，或物业服务公司撤回起诉后再次起诉业主，业主被同一物业服务公司起诉2次的有191件，被起诉3次的有35件，被起诉4次的及以上的有15件，最多一名业主呢被起诉了6次。
3: 那这类纠纷应该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些纠纷当中，业主委员会的运作是不是存在问题呢？
4: 也是存在问题的。3年间怀柔法院审结的其中一方当事人是业主委员会的一审案件数量仅有2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怀柔区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比例比较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缺位，使得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之间缺乏合适的沟通渠道，导致一些居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选聘优秀规范的物业服务公司，一些规范的物业服务公司也无法通过重新签订合同或者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合理增加物业费。
3: 打官司啊，说举证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业主们的举证有哪些薄弱之处吗？
4: 庭审中呢，业主以物业服务存在瑕疵进行抗辩，但在举证过程中，多数业主呢重陈述轻证据，仅有23%的业主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物业服务公司服务存在瑕疵，证据形式呢多见于照片、录像两种，这两种证据形式存在证据清晰度差、拍摄时间无法核实、证明事实多表现为静态化和一时性等问题。
3: 那么在法官审理这类案件的裁量当中啊，存在哪些难点吗？
4: 首先呢是物业服务范围、质量标准不明确。物业服务范围及服务标准的依据是合同约定与行业规范，但由于物业行业尚不成熟，早前合同意识不强，实践中没有签订合同或合同约定缺乏量化标准的情形并不鲜见。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对物业服务标准的规定为司法裁判所参考，但在实践指导上尚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其次呢，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不清晰，就物业费收费价格标准，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了以市场调节价为主导的差异化的物业费确定方式，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之间也缺乏相对照关联的具体规定。
3: 那么法院在办理这些涉及到物业纠纷的这些案件当中哈，有哪些精准的对策呢？
4: 这个一是呢，法院会全方位查明案件事实，合理分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双方的举证责任，从提出抗辩的业主人数、比例等方面考量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存在重大瑕疵，就是比如说某个小区有过多的业主都拒交物业费，那么这就证明可能存在着一定瑕疵的，并将第三方机构做出的物业服务质量评估报告 作为裁量依据参考。
1: 嗯，
4: 二是多角度提升办案速度，对于案情较为简单的物业纠纷案件，以线上开庭为原则，线下开庭为例外；对于复杂的物业纠纷案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亦可线上审理，极大地缩短了审理用时。
1: 嗯，
4: 三是实质上化解矛盾症结，构建调解前置程序，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予以优先调解，以温和方式化解双方矛盾。调解不成或不适宜调解的物业服务合同案件，由专门审理物业纠纷的素材团队快速审结，减少矛盾发酵时间。
1: 嗯，
4: 四是矩阵式推进普法宣传，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活动，就物业纠纷在诉讼中体现的突出问题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向社区居民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
3: 嗯，通过这些年审理的物业纠纷案件啊，法官最后有什么提示吗？
4: 提示各位听众，那个结合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从以下几个方面呢予以提升。第一是制定一套质价相符的行业标准体系，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需要一部与之配套的新版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建议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公开透明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收费机制，行政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相融合相匹配的行业标准体系。第二是提高物业服务水平，一是实践收支公开透明，物业服务公司应保障物业服务过程中的各项收支有据可查、公开透明；二是提升物业服务人员素养，建议物业服务公司强化员工培训，制定培训计划，通过专业培训与定向培训方式提升团队素质；三是参与社区治理，物业服务公司在承接物业管理区域后，应当将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至属地基层政府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同时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人应到属地基层政府报到参与社区治理。第三是鼓励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一是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一方面督促业主按期缴纳物业服务费，另一方面代表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沟通；二是厘清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地位，确认在业主大会授权的前提下，对于与物业管理有关且涉业主公共利益的事项，业主委员会有权代表业主主张权利。第四是倡导依法维权，一是增强证据意识，物业服务公司存在不及时维修维护等服务瑕疵时，业主要通过正当途径拍照、录像或其他方式取证，注重字据、合同等证据留存；二是多途径正向维权，当发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时，建议先行积极协商，必要时可寻求街道等机构介入，协商调解不成再依法起诉维权。第五是建立涵盖双方的信用惩戒机制，一是建立物业企业信用评价机制，物业服务公司应当接受物业项目所在地居民委员会、属地基层政府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监督管理。信用评价还应包含物业服务公司履约情况、年度信息公示等情况。二是建立失信业主的信用惩戒机制，对于多次被起诉追缴物业费且均已败诉的业主，可考虑将其纳入个人信用档案，作为多部门联合实施信用惩戒措施的参考。
1: 嗯，
3: 好，谢谢李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杨丞琳。今天的人们看到他会用不断成长的歌手来形容，所谓成长指的是心智上的转变，也是为人处事上的变化，更是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因为他够勇敢，有决心，也肯改变，所以他能影响旁观的人，继而对他有所改观。音乐事件中的杨丞琳，他的蜕变则是点滴累积的过程，完成量变自然也就实现了质变。回头看，不但音乐之路越走越稳，从前那个想幸福的人也终于收获了自己的幸福收场。

素宇阳，独立音乐人，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代表作《暗恋是一个人的事》。11岁的时候，他用省下来的零花钱买了第一把吉他。13岁写了人生中第一首歌。19岁在大学创办了吉他社，开始一边弹琴一边折腾各种实践活动。23岁之后，他加入众乐记陆先森、刘浩林团队，参与音乐运营。24岁制作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

王铮亮200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出道，代表作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在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凭借这首年度金曲，在多个音乐盛典上囊括多个奖项。流行曲也是有经典案例，那些被戳中的痛点，就是这些歌流行的秘密。作为全能型音乐人的王铮亮，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但凭借天赋跟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部分展现出动人魅力。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个电影啊，电影叫做《遗愿清单》，开头呢有这样一段旁白，他说人生意义何在，答案众说纷纭。有人说要看他留下了什么，有人相信可以通过信仰来衡量，有人认为呢要用爱来评判，也有人说人生本来就毫无意义。而我呢，我相信你可以借助和你相关的人来衡量自己，而那些人也同样啊，靠你来衡量他们自己。这是电影的一段旁白啊。其实我觉得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走过一程就注定要留下些什么，拥有也好，失去也罢，再深的伤口也终究要痊愈，我们最终都会发现每个人来过的意义。而分开之后呢，所有的不甘不怨和不舍也都会沉淀成为旧事里的一段历练，带着它我们才更容易在之后的日子里熟练爱和被爱的能力。前两天呢，跟朋友讨论起灯下黑这个概念啊，人站在灯下的时候反而是黑暗的，生活里也是一样，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反而更难看得清楚。我想起了很多收到过的倾诉啊，想到了这背后的样子，想起曾经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问我，是一个女生，她跟我说她一心想要变成那个人喜欢的样子，可是最后才发现对方不是不喜欢文静和内向的女孩，只是不喜欢她这个人而已。也想起有个男生跟我讲说，他在毕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奔赴了女朋友在的城市，把对方期待的生活当成自己奋斗的动力，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对方对未来的规划里早就没有他的名字了。

还想起因为工作而结识的一位姐姐跟我讲说，她8年的感情没有败给异国恋的距离，也没有败给年轻时的囊中羞涩，反而在双方都已经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之后分崩离析了。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啊，可他人的故事里未尝就没有自己的身影。在这个常要面对告别的时代里，不擅长告别的我们，在告别来临时能体会到的只有伤心欲绝和大失所望吧。觉得被放下的自己是不值得的，觉得未来再也不会有可期。旁人只听闻你们相遇又分开，像书匆匆翻过一页，却不知道翻过了多少辗转和起伏，是好也不好。因为深刻所以难得，因为深刻所以难忘。这是今天艾迪在第一小节想跟各位分享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首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有一年去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跟着导航瞎转悠，怎么也找不到目的地。明明显示高楼大厦就在这附近，可周围的矮墙瓦舍怎么看怎么不搭调。后来才发现，恰恰是因为我被周遭的矮墙瓦舍包围着，才看不到周遭的高楼大厦，一叶障目便不见了泰山。也许生活中我们总免不了经历几次灯下黑的时光，等到走出了黑暗才会发现，抬起头的那一刻恍然大悟，光原来从未消失过。那个傻傻改变自己迎合喜欢的女孩，再也不会刻意去讨好谁了。他相信真正喜欢他的人一定喜欢的就是他最原本的样子。爱一个人不仅是接受对方的优点，更意味着会有力量去包容对方的缺点。那个被逐出局的男孩失意以后选择重振旗鼓，开始认真工作，好好生活。后来呢，他遇到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他愈发笃定好的关系靠的绝不是一个人单方的付出，彼此都明确地相信两个人的生活会比一个人更有希望，这才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意义啊。

而那个长跑八年最终还是没能走进婚姻殿堂的姐姐说，这世上很多事儿不是靠等就能等来的，婚姻需要的是比恋爱还要多得多的坚定和恒心。好事多磨，挥别了错的才能早点遇上对的呀。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一事儿，有的人是用来爱你的，有的人是来给你上课的。也许你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没有陪你到最后，但即使中途离开了，他也一定留下了什么。可能是如何去爱一个人的智慧，可能是坚守初衷的力量，也可能是重塑自己的坚强，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底气。而对于散场的关系呢，我想如果不负此生太难，那么经历着的时候，为负彼此就好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有一句话和各位共同分享，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永远陪着另一个人，人和人之间无论相聚多久，最后的结局都是别离，不是死别就是生离。这句话遇见的人越多，经历的事儿越多，就越深有体会吧。于是而今也渐渐地看开了，在那些如白驹过隙一般的时光里，失去未尝不是另一种拥有呢。我们失去了和这个人白头到老的机会，却也带着这个人教会我们的道理，继续奔向了一定会更好的人生。所以啊，对于已经确定不会再回来的人，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儿，就是接纳。接纳这段关系的结束，接纳我们曾经努力的一切，换不来一个圆满的结果。更是接纳了受了伤之后依然愿意重振旗鼓的自己。你不必再回来，我也不会再回头看。不再同行的日子里，就盼望各自珍重吧。灯暗了，天亮了，旧事已旧，未来还长，这很好很长的一生我们都值得。有一天晚上，我看到我们一位快乐车族在后台给我留言，短短的几个字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五年一个逗号，订婚一个逗号，分手一个逗号，再见一个句号。虽然说短短几个字，但是我的心被他的留言戳了一下。人这辈子能有多少个五年呢？遇见这么多人当中，有几个可以陪你五年的时间呢？时间是很残忍的见证者，从相爱到不爱，从熟悉到陌生，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从感激相逢到淡泊陌路。也许你忘了，可时间都帮你记得，偶尔翻一翻，恍如昨天。

他说我不想再重新认识一个人了，他们在一起7年，是爱人也是亲人，分开的那天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撕扯谩骂，他们很自然的一起去了楼下常去的那家面馆，老板笑着问还是老样子吗，他们一起点头，吃完了面，男生说我先走了，账我结过了。我这个老朋友说好。那天他一个人在面馆凑了很久，后来他们也没再见过面。城市有的时候很小，小到你一转身可能就会看到那个不想见到的人，可有时候呢城市又很大，分开那天你明明没说再见，可你们就是再也没遇到过。然后他们两个人也没删除微信，彼此生日的时候会简单说句生日快乐，偶尔也会想不通，从前亲密到骨子里的两个人怎么会有一天也可以这样生疏呢。走完一段长长的感情就像是翻完了一本厚厚的书，最后一页已经看完很久了，但看到他还是会心有感触，也有些抵触在翻开新的一本书。其实我们都明白，相爱的人很多，能相守到老的却很少，谁都没错，只是到最后对错也没那么重要了。就像那句话说的，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欢迎回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前段时间呢，阿文说他和相恋七年的男朋友分手了，我很诧异，因为我知道他们从大一的时候就在一块儿了，双方父母呢还是好朋友，是大家都很看好的一对儿。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分手，阿文说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很仓促地败给现实了。他们熬过了异性暧昧，熬过了大学异地，差一点点就熬过七年之痒。可是就在即将踏入社会的分岔口，因为一个想留在家乡，一个想奔赴远方，他们放开了彼此的手。

以前我一直觉得呀，两个人相爱多年，彼此习惯了对方的存在是很难分开的，所以突然的分手一定是有着什么不可原谅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呢，里面呢必定有一方是过错方。在阿文的这段感情里，我说的刚刚的那些原因都不是。我突然发现，其实好多爱了很久的人都是像这样一下子就散了的。毕竟在爱情这件事儿里，不存在谁对谁错，只有值不值得。你死心塌地爱着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要不要因为不值得而分开这个问题的。只有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算了吧，不值得。就像一根蜡烛快燃到尽头了，想想心如刀绞，但转头又觉得如释重负。感情是一件易耗品，任谁都禁不住现实的打磨。有些曾经未想到的，没来得及顾虑的，到最后都会随时间推移攒到一起，在某个汹涌的瞬间击垮你，告诉你未来是残忍的。就像阿文说的，我们不是因为不爱离开了对方，他不理解我突然的分手，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挽留，可我知道，但这件事儿呢，只能狠心放弃，他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而我呢，也不愿意成为他的负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感情里呢，有一方打了退堂鼓，爱这个字后面加一个过，就注定只能是互道再见，各自珍重了。太阳照常升起，也如常落下，我们会在新的生活里过得很好，从此以后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阿文是一个在大学生活当中带给我很多美好回忆的一个好朋友。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3: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4: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夏季吹空调喝冷饮之后引发的咳嗽，我们能不能够用枇杷来对症调理呢？夏季应季水果枇杷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益处？为您邀请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和您一起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先问问徐主任，喜欢吃枇杷吗？
8: 啊，还是挺喜欢的。
7: 但是也想问问您哈，这个枇杷它主要的这个药用功效到底是什么？因为小的时候好像家里面人说枇杷的时候就会说它能止咳，如果咳嗽的时候家里会用枇杷煮水，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清水里面放锅蒸，蒸完了之后让你喝这枇杷水，然后顺便把这枇杷果肉吃下去，说过能够止咳，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8: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依据在的。咱们这个枇杷呢，一般是认为它具有这个润肺下气止渴的这个作用啊。它其实不完全是止咳，它主要是一个润肺的作用。所以咱们一般来讲，针对这种燥咳的这种情况，就是咳嗽没有痰的这种情况，用上一些这个枇杷果肉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煮水这种，它其实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
7: 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止咳效果。
8: 是的。
7: 但是我听了。您给这个咳嗽之前是有一个定语的
8: 啊？对，肯定是要有的。咱们要辩证。
7: 这个咳嗽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都有哪些呀？
8: 啊，这个临床上常见的咳嗽其实种类很多啊，咱们其实如果最常见的，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就是说，感冒类引起的这一类的这种咳嗽，最常见的一个是风寒的咳嗽、风热的咳嗽，还有就是这种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燥咳啊，还有另外像这个夏季的暑湿引起的咳嗽也是比较常见的。
7: 嗯，
8: 另外还有一些这种慢性的咳嗽啊，咱们常说的这个这个叫做脾虚生痰湿，好多人这个脾胃功能不好，常年的这种咳嗽、痰湿的咳嗽。然后另外有这种气虚的咳嗽，就是久咳不止的这种，啊，也还有阴虚的、阳虚的，这个种类确实是挺多的。
7: 这么多种咳嗽，
8: 是的，
7: 对，这个光听我都觉得，哎呦，分不清，太多了，记都记不住。咱们琵琶能够解决的咳嗽，咱们能对应一下吧？比如说这么多种咳嗽，哪些咳嗽归琵琶来管？
8: 嗯，其实来讲最简单的就是因为它有润燥的、润肺的这个作用嘛，所以这个它所针对的这个咳嗽，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阴虚引起的咳嗽，还有一个就是燥咳啊。
7: 燥咳，这个在比如说咳嗽的临床表现上，能够通过一些症状来分辨一下是不是燥咳，比如说咳的特别的急、特别的连续的这种、甚至有些朋友咳完了之后会觉得嗓子有点干疼的这种、是不是就属于燥咳了？
8: 其实这个燥咳它是这个不管是风寒或者风热，就是你不管是有寒还是有热，后期可能都会有这个燥咳的这个过程。就如果你前期没有这个好好的治疗，后面呢它损伤了咱们这个肺体、肺的津液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燥咳。大多数的所谓的这个燥咳就是属于这种咳嗽没有痰、而且经常是属于在这个夜间咳嗽会比较重一些啊，然后嗓子痒痒，然后这个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是属于这种有痰，我确实有痰，我觉得痰特别多，但是你在具体一问的时候呢，就发现我这个痰一直在气管里头，我咳不出来啊，这种也是属于这种燥咳的一个表现。
7: 嗯，而燥咳恰恰就是琵琶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的，
8: 对，它有点作用
7: 啊。有一个朋友就提到了，他说这个琵琶好像是性味相对偏凉的，是这样吗？
8: 对，是的，是的，它是属于偏凉的这种，味道比较甜，它中医应该叫这个五味里面，它属于味道甘甜，然后有略微有点这种酸味的啊、所以它是属于可以滋阴润燥的这种。另外，它确实性质是偏凉的。
7: 那相对来说，是不是比如说风寒这种咳嗽，那琵琶本来就性味偏凉，它就不太适合了。
8: 这个事儿吧，中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叫做配伍、如果说单纯的我们来用这个琵琶来讲，它肯定如果你本身是风寒引起的咳嗽，它确实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我们经常是和其他的这个药物或者是食物相互配伍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寒性给它中和掉、甚至可以把它整个的这个作用变成温性的，所以也不完全说是它完全不能用、但是我们确实是要到时候要辨辨证，看看具体的情况能不能使用。
7: 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吹空调啊、吹电扇啊、这个时候着凉了之后出现的这个咳嗽、可能就属于风寒咳嗽。您单独使用琵琶，这时候可能就不是特别对症了，是吗？
8: 这个吧，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多数人内热还是比较重的。即便是说咱们长时间的在这个空调房里，觉得周围的环境是比较凉爽的，对。但是人体和这个自然界是相互呼应的。咱们其实，即便是在比较密封的室内，但是通过这个门缝啊，还有这个窗户缝啊，咱们其实室内的这种湿度啊和气候啊，还是受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的。所以内热是免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贪凉，不管是吃的凉的了，还是这个受空调的这个影响之后，人体内热是有的啊、所以不完全是风寒。这个风寒，受到这个风寒的表象，它只是在表面，人体的表面，但是内在是有热的，
7: 就是外寒内热。
8: 对，夏季的时候其实也很常见，而且这个热还经常是夹杂着湿邪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每个人的情况就不太完全一样了啊、
7: 所以说咱们想要用琵琶来解决这个咳嗽的问题，最好建议您找专业的医生帮您望闻问切，
8: 对，
7: 辨治一下。
8: 对对，还是
7: 看看这时候是风寒的呀、风热的呀、是肺热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咳嗽？
8: 对，是的。
7: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君臣佐使，咱配伍一下，不光用琵琶。这说到这个配伍啊，我还专门查了一下琵琶，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收录的是琵琶叶。 它没有收录枇杷。
8: 是的，
7: 对，
8: 咱们常用的药材里面其实就是枇杷叶是入药的，枇杷本身这个果实并没有入，正常的说入药
7: 啊、
8: 它只是作为，我们可以作为药膳来讲，因为其实咱们吃的任何的食物都有一定的偏性啊、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可以用作药物的这种药性啊、包括、咱们比如说银耳也是著名的这个能润燥的这个啊、它的润燥的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还很强啊、枇杷也是这样，它就是润燥的这个效果比较强，但是你说它入药，一个是它确实也不太好保存，富糖的这种东西都不太好保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时令性也是比较强的这种啊、所以咱们偏性又没有那么强，没有达到说咱们用个几克几十克就能达到它一个药用的效果
7: 啊、
8: 所以它还不能达到这个用药的这个标准，
7: 所以没有收录到药典
8: 对，
7: 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药效
8: 对，是有一定效果的。
7: 但是这个枇杷叶它既然收录到药典当中了，咱们就得说一说它和枇杷的果实相比、是它的偏性更强，但是它们的功效是一致的吗、还是说功效也有一些差异？
8: 它这个偏性肯定是要比这个枇杷的果实更强的啊、咱们其实说能入药的这些就是属于它的偏性相对而言比较强，能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定的这种调节的作用，它才可以入药的这种啊、所以它其实本身也是和它的这个功效基本上类似吧啊、但是它的效果会确实是止咳呀镇咳的这种润肺的这种效果会更强一些。
7: 润燥止咳，这既是枇杷的药效也是枇杷叶的药效。
8: 是的。
7: 只是枇杷叶的效果会更强一些。
8: 枇杷来讲它主要是润肺，止咳的效果并不强。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叫止渴，是干口干口渴的这个渴、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润泽补充津液的作用。但是这个枇杷叶它是明显是有这个润泽有这个止咳的这个效果的。而且它有点类似镇咳的这种效果
7: 啊、这是一点点的小差别。那枇杷叶的，既然说了偏性比较强，是不是它就更加偏寒凉了？
8: 它也就属于偏凉吧，它也算不上是特别的寒凉的这种。而且咱们经常用的时候是会把它经过炮制的，也就是说咱们加工啊、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一方面因为咱们这个枇杷叶本身，如果大家有机会见到它的枇杷叶本身上面会有好多小绒毛
7: 啊、
8: 如果不经过加工的话，直接煮水那就拉嗓子，就会觉得嗓子痒痒很难受，刺激的感觉啊、所以它经过炮制，还有。就是经过这种大多数我们常用的是秘制的枇杷叶、也会减轻它本身的这种蜂蜜嘛，咱们中医认为它是有这个缓解毒性的作用的、也会减轻一定的这个毒性、然后另外呢它可以加强它这个润肺的这个作用，
7: 也就是枇杷叶本身、它其实是带有一点毒性的，
8: 很细微的，但是如果咱们用的量大了，它确实对人体还会有一些负面的这个作用啊、
7: 那也就提示大家了，即便咱们比如说现在能够购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因为现在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市场
8: 带着叶子，
7: 对，带着叶子带着汁儿卖的
8: 对对，
7: 但是这个枇杷叶虽然作为药材咱自己别说哎呦这买回去了我把它干燥一下就直接可以煮水啊什么的、
8: 对，一般不这样用的、
7: 它是有一个炮制的过程，需要用蜜，
8: 对，蜂蜜，一般是用蜂蜜
7: 啊、来蜜制一下、来减轻它的毒性。
8: 对，
5: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6: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5: 再不养生就晚了。
6: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枇杷叶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的药效可能会更强一些，这个听众朋友1528他就说在超市买过新鲜的枇杷有点小贵，还提示说在医院咳嗽的时候开了枇杷露这样的一个中药，他说枇杷露还挺好喝的，微甜。其实说到这个
2: 枇杷露，枇杷露应该也不用的，用的不是枇杷的果实，
1: 对，
2: 一般
1: 是枇杷叶，
2: 对，入药一般都是用的是叶子。
1: 对，因为说到这个枇杷的中药，我们在市面上还挺常见的，尤其是这个电视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广告，什么蜜炼川贝枇杷露，这个枇杷膏，咱们不说这个品牌哈，不做广告，但确实这个药名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2: 对，
1: 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入药的，基本上都是枇杷叶了吧？
2: 对，一般都是枇杷叶，咱们要放到这个中成药里面去使用的这个过程，它肯定是也是得是药典里面挂名的才可以用得到。
1: 而且一般我们在开这个什么强力枇杷露啊、枇杷膏啊什么这个，它都是需要有止咳的这个功效。所以说我们刚才了解的这个枇杷叶，它其实止咳的功效是比较强的。
2: 对，是的。
1: 而且我还查了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枇杷的这个记载啊，我首先得问问您，这《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是枇杷叶还是枇杷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这说的是果儿还是叶儿啊？
2: 这个应该说的是果儿。这个应该说的是果儿，它是有滋阴润燥的这个作用嘛。
1: 所以说本草纲目当中它并不是说的枇杷叶，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枇杷叶它作为药材，但是枇杷果有药效，所以本草纲目这本中医古籍当中也记载了。那这个就得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我们说这个咳嗽啊、止咳呀、什么的止咳呀，好多感觉是跟肺关系比较大。但是这本草纲目记载它是能润五脏的，心肝脾肺肾它都管。这个咱们来说一说。
2: 其实不光是枇杷，咱们大多数的水果都有这个润燥的作用。
1: 因为水分含量高。
2: 在也可以这么说。它不单是水分含量高，因为它里面这个果糖呀、果胶呀这些它的成分和咱们常规的这种这个水这种滋润的作用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其实在本草纲目的那个年代，我们的水果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那个时代这个水果其实是非常匮乏的，所以有一些这种果子它没有特别多的酸涩的这种味道，而是这种甘甜的这种味道，大多数都是认为它这个滋润的效果是很强的。所以像它这个所谓的润五脏，也不是说单纯的说这个所谓的润啊，它应该是滋润，就是滋润咱们这个人体脏腑的这种津液。咱们其实人所有的这个脏腑都是以这个咱们叫这个阴津，这个中医分阴阳嘛。这个阳主要表现的是咱们人体的动力，就是它的功能啊，就是脏腑各个脏腑的功能。这个阴其实表示的就是我们各个脏腑的这个应该叫什么物质技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损伤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秋季的时候会特别明显的有这种皮肤干燥啊，这其实就是肺的津液不充足了啊。然后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春季的时候会有这种眼睛特别干燥啊，眼干涩的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我们这肝的津液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有，夏天的时候人最常见的就是出汗啊，出汗这件事儿必须有。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汗它是本身是心脏的津液啊，所以当这个我们出汗出多了的时候，人就会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心慌呀、气短呀、没劲儿啊什么这些的。它其实当然这也是因为它的津液把这个气带出去了，但是它这个津液的损伤其实也是一个表现的是一个新的津液的损伤啊。所以这些其实咱们每一脏，包括还有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脾胃啊，有时候春末夏初的时候，人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气候突然热了、干燥了，突然觉得胃口不那么好了，这种情况其实它也是咱们这个脾的津液受损了，胃的津液受损了啊。这个时候会有这种就是我饿，但是我口干，我就不想吃饭。我虽然饥饿，但是我不想吃饭，这是特别经典的一个胃阴不足的表现啊。所以像这种津液不足的这些表现，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用一些这种这个像枇杷呀这一类的这种水果类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有这种滋润的这个作用。
1: 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用枇杷来进行这个滋润，它的功效不是那么的强。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这种我们说身体不舒服、特别难受，甚至到疾病状态，这时候是不是可能不能单纯靠枇杷，咱们还是得配伍一下了。
2: 对，咱们一般来讲，如果说您确实是症状比较明显，肯定是还是用一些这个就是药物啊，通过这个医生帮您这个整个的去看一看咱们这个辨辨症具体的情况，然后对症用药，这是更合适的。
1: 嗯，
2: 但是说这个枇杷这个效果不强吧，这个也得分情况，因为咱们不能抛开这个应该叫什么，抛开剂量谈疗效都是瞎说的，因为它的剂量确实，如果你要吃的多了的话，它润燥效果也是很强的，而且它这个含量的效果也会对咱们肠胃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它的效果到底强不强这件事儿，还是跟它的你吃的
1: 量
2: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但一般吃不了太多，因为刚才朋友们说了嘛，贵。
2: 对，这肯定也是，而且确实是就是吃的多了，有一些负面的作用也会表现出来。
1: 嗯，刚才您就提到了它一个性味偏凉，就有一个朋友提示大家说，枇杷性偏凉，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如果吃枇杷的话，最好是煮水去除它的寒性，不要直接吃。这朋友说的对吗？
2: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这个煮水的过程中您用的枇杷量特别多，它一样还是会有这个做，就是会引起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滋润嘛。
1: 嗯，
2: 咱们的脾胃是很怕这种就是潮湿滋润，水气特别大的，很怕这种的环境的。所以如果说这个用的量很大的话，它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其实枇杷这个就它确实性偏凉。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脾胃本身不好的朋友，我们其实在煮水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搭配其他的东西来这个缓解它这种寒凉的属性啊。因为煮水它虽然说是一个通过这个应该叫什么，通过烹饪加热的方式，对，它是可以缓解一点，因为很多包括药材也是这样的，咱们把它做熟和生的这个过程，它这个效果就是会有区别，就是会让它含量的属性变成这种相对平和或者相对偏温的这种属性，是会有这个区别的。
1: 所以说我们要提示了，脾胃相对偏虚弱，这个稍微喝点凉的就拉肚子腹泻啊，这些朋友那可能枇杷的量您得更控制一些，
2: 对，或者换个别的也行。
1: 而且如果要吃的话，最好把它加热一下，但是即便加热了，量也不能特别的大。
2: 是的是的。
1: 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您说了比如煮水的时候可以加一些配伍的这些药材来中和它的寒性，这加什么呢？因为我首先想到是加姜，因为姜是
2: 可以的
1: 热的，但是我一想用姜煮
2: 太难吃了。

0: 大家第一反应肯定都是觉得它太难吃了，因为好多人都讨厌这个姜的味道。
1: 对，
0: 但是这个姜啊，在夏季其实真的是挺合适的，因为本身来讲，咱们老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它本身对夏季来讲就是很合适的。但确实，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吃，所以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助它，比如说咱们可以用到一点陈皮。
1: 哦，
0: 啊，陈皮它本身性质是偏温燥的啊，它这个可以理气，可以这个行运脾胃，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脾胃去化冻。把这个消化掉，把这个枇杷的这个功能真正的消化吸收啊。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大枣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它大枣本身属于它也有滋补的作用，另外它本身是偏温性的。但是这个大枣呢，如果要放的话不要放多了，一般一到两枚。另外呢，咱把这个枣皮尽可能的不要去吃它，你可以把枣皮放在里头一块煮，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把枣皮剔掉，因为它其实有些妨碍咱们肠胃的消化功能
1: 啊，就不是它特别好吸收。
0: 对，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刚才特别提示大家了，这枇杷性味偏凉，脾胃不太好的朋友，脾胃偏凉的朋友，那么咱们尽量就少吃。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 10%，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据国家版权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实物规划批复。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家医保局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最终601种药品通过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0篇，南宋赵帆古诗《绝句》。绝句，指衣竹几一蒲团，碧户燃旗自驱盘，宋彻离骚2500，不知月落夜深寒。
2: 这首诗记录了赵帆隐居玉山时闭门读书的独处生活。诗人身着简易纸衣，屋内仅有竹制小桌与蒲草坐垫，关上门点燃柴薪取暖，独自盘腿静坐，通篇读完离骚全篇，沉浸在诗文意境之中，浑然不觉月亮西沉，深夜寒气侵袭。诗人以极简的日常场景勾勒出玉山山林清幽避世的环境，也写出自己清贫却心智高洁的隐居状态。首联，纸衣竹几一蒲团，碧户燃旗自驱盘。选取纸衣、竹几、蒲团三样朴素物件，直白描绘诗人清贫简居的山居陈设，闭门烧柴，独自盘膝静坐，勾勒出玉山乡间远离市井喧嚣的静谧环境。诗人不求物质丰厚，只求内心安宁自守。尾联，宋彻离骚2500，不知月落夜深寒。诗人彻夜通读《离骚》，精神完全沉浸在屈原的家国气节与理想情怀之中，完全忽略外界夜色流转与寒凉，以忘我苦读的细节借屈原自笔，体现诗人退居玉山之后依旧坚守本心、清高自持、不愿随俗浮沉的文人风骨。整首绝句以小见大，借玉山独居夜读的小事，把清幽山景、淡泊生活与文人气节相融，语言质朴清淡，意境沉静悠远，将宋代隐士安然自洽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继续带来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的书籍是《金钱心理学》。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
6: 有一句话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大家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角度，或者说自身所处的不同的状态的时候，对财富包括名誉啊、像朋友啊等等，对待方法都是有区别的，包括关于投资的一些想法。当你是一个投资小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钱啊都一下子啊投在了一个即便是自己熟悉但是你是投资小白的领域当中，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多去看一些参考资料，多去积攒经验，才能够让自己实现经济或者说金钱的进一步的发展。王冰博士，其实我在看了《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之后啊，更想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做一个更加或者说做一个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的人，可能你的金钱也会今天比昨天好一点。
7: 刘莎刚才讲到了一个我觉得啊，这个书当中的很本质的问题啊，就是你自我的成长，包括我们听读书俱乐部或者我参与读书俱乐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觉得刘莎给了我一个机会啊，因为有的时候人到中年之后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旺盛了，但是我跟刘莎做节目的时候，每次我接触到新的书和新的话题，我自己就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做投资是一个绝对需要好奇心的人，因为投资是和机会相关，投资和未来相关，投资和趋势相关，投资和变化息息相关。所以你要做一个投资的人，你要做一个鲜活的人，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往往金融的世界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因为这也是这个世界重要的动力引擎之一。那如果你想保持生命力的活跃，我刚才说到了学习、好奇，这个好奇有两种方向，作者也告诉我们，一个是向外，对吧？你要关注投资市场的变化，关注世界的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向内，你热爱什么，你的优势在哪里。刚才讲到了要热爱你的投资，那你要先了解说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在意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投资的这间公司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个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跨越周期让你更稳定的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投资，这个投资对你就有了一种个人意义，而这种个人意义能够让你穿越周期，能够让你更好的、更淡定的接纳投资中间出现的波动和起伏。那所以自我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投资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在参与哪一种游戏。那刚才刘莎有讲到说，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读书，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投资者或者想要发财的人，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学习？就听很多的建议，比如说买股票的建议。我知道有很多自媒体人做这个啊，是大神。但是我希望大家想清楚一点啊，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片段的信息来获得投资建议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往往给你提供建议的人会出现一个问题。作者用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告诉我们了，当这些财经评论者告诉你说你该买这只股票，或者你该卖出什么股票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你是谁。你通过投资是想30年之后实现早些退休的自由，还是10年内套现，还是准备在一年甚至一个月内短期获利呢？包括你的性格是什么，你是能够承受焦虑的人，还是容易焦虑的人，你能承受多大的损失呢？那作者就说，这种开出投资建议的人，在不了解你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就像什么？不了解你的病情，不看你的体检报告，却要给你开药方，要给你治病，你

0: 这个例子，我希望想要投资的朋友最好每天要默念三遍。如果是一个医生，他也不了解你的病情，他也不知道你病的什么情况，就给你开方子让你吃药，你敢吗？你敢吗？你敢吗？前面我们谈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常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积攒财富，应该如何理财。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运气和风险，成功和失败啊，都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可能一样都有那么多的金融知识，有些人他可能都是学金融毕业的，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的运气和风险其实是不一样的。王明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1: 说到这个运气和风险呢，我就想说书当中举的例子啊，像医生一样也很生动啊。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一些意外事件对人的影响啊？在多年前的911对世界金融政治秩序的影响，包括一些人的出生，那像这个二战期间，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希特勒，他的出生的时候，应该没有人想到他会给世界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他的出生，他后来的发展，确实永久性的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说到现在的科技技术，比如说伊隆马斯克，哈，他可能成了一个在很多的传统的领域搅局的人，他的出现也改变了很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首先，这些风云人物可能我们平常人难以企及，但是这些人物的出现恰恰是跳脱了很多人所谓的预测。这证明什么？证明世界，证明未来，很多的时候是超乎我们的预测的。我们的运气也是啊，在一个经济上行周期的时候，可能理财的收益率很高。这个时候有人就会想说，哇，我好厉害，你看我每一个投资都这么正确，我都挣到钱了。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你可能只是被这个大势托举，但是你归因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运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过度的自信。所以在书中说啊，比尔盖茨说过，成功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老师，他会让你有一种幻觉，你不会失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认清所谓的大势和你自己的投资理财的能力。作者也说啊，所谓的那些非常厉害的投资人，他可能其实最终的胜算也就50%，甚至还不到。但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事事都能够正确判断的人，这种清醒才能让你保持谨慎和理智的态度，而不会误以为哈，自己能够操纵金融市场，或者说自己总能够预测到未来的趋势。这种刚愎自用，恰恰是投资者最危险的陷阱。
0: 在这本书里面还谈到了经济学家巴什卡尔马祖德的研究，在他的研究当中就显示了兄弟之间的收入相关性啊，甚至高于身高或体重等等因素的相关性。所以也特别提到了，不要把所有的成功都归于努力，也不要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懒惰。那难道不是勤能补拙、日复一日的勤劳致富吗？王明博士，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要谈到这样的一点呢？
1: 这个勤能补拙呢，我想说的是内在生长啊，内在成长。六杀刚才讲到了说，你看我多读书，我可能比以前会掌握更多的投资知识，但是对投资能不能成功啊，我们说在因上努力，在果上呢，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努力而已。至于你投资能不能挣到钱，那受的因素影响太多了，比如投资市场的变化、经济的大趋势、有没有意外事件爆发、有没有人做庄操纵等等，这都有可能会影响你最终能不能赚到钱。所以，当你的努力变现的时候，你要心怀什么感激之心，对不对？我是努力了，但我运气一定也不错，而不会只归因在自己的努力上。唯有如此，你才能常年对投资这件事情保持敬畏之心。那回到刚才说的逻辑啊，就是我们能努力的、能控制的是有限的，但不等于我们不去做。比如刚才讲到了啊，通过阅读提升自己的见识，提升自己的判断力，丰富自己的知识。那同时，当我们真正投资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也要觉得啊，我参与了一个非常大的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当我的投资获得了我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成果的时候，我要格外的感谢、感恩，同时也要保持谦卑之心。实际上，这样的投资者，从我们今天书当中的这个幸福的维度来讲，也是更容易幸福的。为什么呢？他接受投资有可能失败，即便我是个非常厉害的投资者，我也会失败。第二，他会非常感谢每一次成功啊， 而不会觉得我赚到钱是理所当然。那我们发现什么样的投资人可能最终容易血本无归呢？就觉得我这么厉害，我就必须赚到钱。

0: 他想要证明自己，他想重复成功，其实他想压榨自己的好运，最终可能好运会离他而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金钱心理学》这本书。打开书的序言，作者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认为金钱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也困扰着大多数人。每个人对金钱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金钱不仅仅关乎财富本身，更是理解人生诸多重要主题的放大镜，比如风险、信心与幸福。很少有话题能够像金钱这样深刻揭示人类的行为的底层逻辑。我对金钱心理学的理解源于十余年前在该领域的写作和思考。我自2008年年初开始撰写金融主题的文章，那个时候正值金融危机爆发，也正值8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为了更好地记录当时的情况，我试图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金融危机过后，我首先学到的是没人能够准确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更谈不上如何应对了。每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总会伴随同样有力的反驳。工程师能够确定桥梁坍塌的原因，因为大家都认同，如果某一部位承受的力超过其承受极限，必然会断裂。物理学没有争议，它受制于自然规律。金融学则不同，它由人的行为主导。有些人自认为理性的行为，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显得不可理喻。随着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与写作的深入，我越发体会到，要真正理解这些现象，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远比金融学视角更为重要。我非常欣赏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历史从不重复，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这句话精准地映射了人们在金钱世界中的行为模式。
5: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啊，它有三个本质上的问题的回答。第一，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第二，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怎样避免被欲望、风险和幻觉拖垮？第三，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与生活掌控感？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汪明博士也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用你所了解的知识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0: 在书当中有一个一句话的建议啊，我分享给大家。这是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特别让人感到安慰又实用的一个建议，就是刚才刘莎说身体力行的实践这本书当中的理财的智慧啊，这句话就是用能让你夜晚安然入睡的方式理财。那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我再说一遍，用能让你在夜晚安然入睡的方式理财。也就是说，不要做那种容易让你失眠的理财。当你做了一件事情很容易让你失眠的时候啊，我自己的理解啊，第一个，有可能它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它超出了你耐受焦虑的极限。每个人对焦虑的耐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总会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的测试。比如说你能够损失多少本金换取多少利润。那如果你真的是个容易焦虑的人，

0: 你就不要用牺牲身体健康、牺牲身心安定的方式去换取财富。所以这句简单的话，实际上它也映射出了书中的原理：不要用牺牲幸福的方式去换取财富，因为你获得财富，最终还是为了让你幸福，让你夜晚能安然入睡。理财方式，第一个肯定是说没有完全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你也能够承担这个理财的损失，最终呢，你才能够安心。而这也意味着，如果有损失的话，你也能够接受。当然，至于什么样的投资啊，什么样的额度啊，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句话当中也体现了书中啊，要以自己为出发点，因为你的理财不是给别人看的，最终是服务于你自己能否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在理财的时候觉得权衡不定，不知道该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想，哦，你做这个投资，哪怕出现了可能的风险或者说损失，你还能不能好好入睡？还是每天都要惦记着？哎呀，太担心太焦虑了。我觉得我这个天天都在想这个股票会不会亏，那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有点大。这里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作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那种顶级耐力的运动员，他们也不会总是长时间高负荷的运动，他们会有低强度的训练，让身体充分的恢复，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带来真正的成功。所以投资也是啊，就像流沙说的，投资和个人的成长非常像，它是一个长跑的工作。想一夜暴富啊，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可以理解，甚至有点可爱。但是真正能够实现人是少数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通过慢慢的积累。所以不要想着通过一夜的失眠就换来巨额的财富，而要让自己尽量多的保持充足的睡眠、好的体力，这样你才能够跑下去。而且不是每一个投资决定都能够赚钱啊，就像这个顶级耐力运动员也不会胜出每次比赛，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上你能不能赢。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把眼光放长远，这个长远不光是说投资的长远，还有一个你的身心健康的长远，人生幸福的长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他们和你关系的长远。只有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投资，我们才会发现，最终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人，而应该成为我们的仆人。
1: 刚才汪斌博士就谈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去啊使自己的财富升值，谈到了理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事儿有点玄妙啊，也有点高大上，不是很多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我想呢，如果谈到了您的生活，谈到了您的职场，不去工作的人其实是很少的。理财就有点像我们在职场的这样的经历，当你是职场小白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你应该对自己有着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当你一步一步的啊成为资深人士，成为业内的专业人士，甚至顶级人士的时候，你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巨大。汪斌博士，理财是不是像我们在职场的生涯一样呢？
0: 说的太对了啊！其实人生说到底，可能所有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当我读完金钱心理学之后，把这个书合上，我就在想，虽然作者说的是财富，但真的像流沙刚才提到的，人生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所谓的长跑啊，很多的时候是坚持，很多是要保持淡定，要有规划，要向内寻求，因为一切一切都发端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方向；我们想多长时间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节奏。职场当中也是，工作当中的精进也同样是一种自我成长。当你热爱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总是计较得失；当你不总是计较得失的时候，你就更愿意投入。当你投入更多的时候，工作可能会给你很多意外的回报。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就实际上我和流沙做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做节目就有这种让我的感觉，就是热爱他做的事情。他总跟我说，他很幸运，因为工作给了他很多很多满足感。其实正是这种投入，我想不光我感觉得到啊，听众也能感觉得到。所以我真的希望，特别是听我们节目年轻的朋友啊，就像热爱投资一样，你也能够热爱你的工作。当你不去计较的时候，当你全情投入的时候，你的工作也许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你。
1: 我们这一次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汪斌博士，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吗？
0: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最终我们都希望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在。如何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在呢？哪怕您的生活尚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哪怕您的财富尚未实现所谓的自由，但没关系。在生活的瞬间当中，在生活短暂的美好当中，如果你能体会到些许的自由和自在，在我看来，您已经实现了幸福自由，这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2: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你细细的数一数啊，其实可能会有不少幸运的事儿，比如说能够读很多的好书，比如说能够有三五个知己的好友。相信也有一些人会感受到，随着你的成长，你的财富也会有明显的变化。最难的理财技能是让逐利的心学会适可而止，存钱存就对了，存钱不需要任何理由。金钱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是时间自由。你即使有一半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影响投资决策的，并非智力、受教育程度或金融知识，而是你出生的时间与地点，一种纯粹的偶然。在《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中啊，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细细的读一读。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